0: 这么说你认识他？
1: 认识，我家和他们中间只隔着一户人家，我们孤女寡母的日子挺苦，我娘常去马老太太那儿求借，那家人可好了，有求必应，我还叫马小姐给我画过鞋样呢。
2: 吉花一听非常高兴啊，
1: 春桃啊，我挺喜欢这位小姐，明天我请她到咱们家楼上吃饭，你看好不好？
3: 那感情好啊，今天我回家告诉她，请她明天准来。
2: 第二天一早，这郡主让丫鬟婆子准备了一桌精美的饭菜，谁曾想这春桃没把人家请来，只说人家小姐今天没功夫。吉花郡主一听，只好改日再说吧。可是一连请了半个多月，也没请来马秀英。郡主非常聪明，就知道这里有事儿了，大概是人家小姐存有戒心呢、那他只好亲身前去拜访。那位听众说了，这郡主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啊，为什么一定要认识这马秀英姑娘啊？
4: 嗨，您这么想，都是挺大的闺女，都待字闺中，本来就没什么朋友，很孤独的。人的成长中啊，是需要朋友和伙伴的。一看有个同龄的，当然得认识认识，交交朋友，说说话。还真叫吉花郡主猜着了，马小姐是个正直的姑娘，不愿结交权贵，所以从心里不愿和尊贵的吉花郡主来往，所以屡请未到，总是推说有事，其实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后来这吉花亲自来看望马秀英，马姑娘见他虽是郡主，倒也落落大方，并无骄横之处，这才渐渐和吉花接近了。又经过一段接触，还觉得吉花很正直磊落，秀英这才放心与他要好。两个人爱好相同，脾气相投，就结为生死姐妹。二人经常来往，或谈论诗文，或学习刺绣，那真是无话不说呀。吉花敬秀英如同师长，秀英之言郡主无一不从。九月初一那天，朱元璋被襄阳王叫走之后，马从容放心不下呀，来到后院对马小姐说：
5: 秀英啊，朱四客商被王府叫走了，你去找吉花郡主打听一下情况，如果有什么意外，赶快回来告诉我呀。
2: 马小姐听说换了件衣裳，也不用坐车骑马的啊，只出了个门，这门到那门就到了，就这么近。平时他们常来常往，也不要这下人通禀，直接就到后楼见到吉花。吉花一见是秀英姐姐来了，真是喜之不尽，百般亲热。这秀英一见吉花忙忙碌碌的样子，好像是有什么事儿，就忙问：
1: 妹妹，你大概有什么事儿吧？要有事你就去忙你的，我坐坐就走。
2: 吉花一笑说呀：
1: 我倒没别的事儿，方才春桃说你们店里住着一个朱四客商，是从徐州来的，因为他卖乌梅解救了咱们荆襄的老百姓，大家对他很敬重。可是那个沈万三却说他是颍州王派来的红巾军奸细，境内撒瘟毒，乌梅救众人是有意笼络民心，夺我襄阳。我父王听了沈万三之言，就派人去请朱四。

0: 妹妹这么一个好人，要不然那朱四哪里还活得了啊？马秀英想到这里说，
1: 我从来不到前边去，没有见过他，不过伯母常说朱克商是个正人君子。
0: 吉花说道，
1: 那既然姐姐来了，那咱们就一同前去看个究竟。姐姐不是也没瞧见过这位朱克商吗？就此咱们一来看看这位襄阳百姓的大恩人他的庐山真面目，二来听听那沈万三又出什么坏主意。
0: 秀英心想，我是来打听消息的，既然已经打听到沈万三要害朱四客商，得赶紧回去报之伯父，哪能在此久留啊。他就说道，
1: 妹妹，姐姐与你一同前去，万一被王爷知道了，妹妹要受责怪的。再者说我还有事，我就不陪妹妹去了。
0: 吉花看留不住姐姐，就说，
1: 那我送姐姐走吧。
0: 姐妹二人下了绣楼，刚刚走到角门，丫鬟说朱四客商已经到了，他们不便再往前走，就停住脚步，站在一座假山后偷偷观看。这一看不要紧，秀英小姐是悲喜交加。秀英哪里想到啊，这个卖乌梅的朱四客商就是当年自己倾心相爱的那个朱伙计。自己等了他有几年了，想不到会在这里相见。刹那间，当年种种情景一起涌上心头，心中不由得一阵喜悦。可是又一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恐怕他今天是凶多吉少。想到此，出了一身冷汗呢，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晕了过去。这下呀，可把吉花吓坏了，急忙和丫鬟们一起把秀英小姐扶到了耳房，轻声呼唤：“
1: 姐姐，姐姐，你这是怎么了？”
0: 秀英慢慢睁开二目，说道。
1: 妹妹啊，我的命好苦啊。姐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忽然又这么伤起心来呢？究竟为了什么呀？好妹妹啊，你知道那朱四客商是谁吗？不知道。你我姐妹无话不谈，我的身世不是告诉过你吗？那个卖乌梅的朱四就是当年我家朱伙计。
0: 这吉花一听，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
1: 哎呀，姐姐，要是他那不更好了吗？你还难过什么呀？妹妹请想想，王爷乃是沈万三的义父，沈万三既然告了他，焉能留他的命在呀？倘若他要命丧此地，为姐的终身有依靠何人啊？
0: 吉花闻听，一时倒没了主意。
1: 姐姐，那怎么办呢？要不我去找父王说说。
0: 秀英说道，
1: 我马上回殿把这事儿告诉伯父，让他想方设法大救朱四。你还到银安殿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非到万不得已时你不要出面。妹妹，你看这样好吗？好，就这么办。姐姐放心，就是豁出命我也要保护姐夫的。
0: 嘿，这就叫姐夫了。哎呀，这秀英呢拉着吉花的手说，
1: 有妹妹这句话，姐姐就感激不尽了。
0: 说完二人分手，吉花带着丫鬟转到银安。

0: 殿的左侧，吩咐差人给我办个座位来。因为这菊花郡主经常偷听王爷审案，差人也不阻拦，搬把椅子，这菊花坐在窗外听王爷审问诸事，咱们按下不表。且说秀英姑娘啊，一口气跑回美马招商店，见了马从容、梅氏祖两位老人，把王府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两位老人家一听是大惊失色呀，立刻想办法吧，这朱元璋身陷龙潭虎穴，随时可能有性命之危呀。情急之下，两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施加舆论压力，让老百姓们啊全都去请愿，这样才能救下朱元璋啊。但是这样有一点不好，只能暂时的救，因为王爷如果看到全城百姓都和朱四一条心，他以后啊更会起了杀心。但是现在没办法，只能这么干了。俩人分头去找左邻右舍，人们一个传一个，很快来了几十人呢。马从容对大家这般如此的交代了一番，又选了二十多个人去见襄阳王。临行之时，马秀英把伯父请到自己的房中，含着眼泪说呀，
1: 伯父，侄女有一事相求，假若朱四客商遇害，还请伯父把他的尸首带回殿中。
0: 老人家听了莫名其妙，但时间紧迫，不好细问，便带着众人来到王府。马从容走后，秀英坐不稳，站不住，功夫不大，王府的丫鬟春桃来见秀英。她说，
1: 我们小姐让我来告诉您，张玉元帅为朱四客商辩护，那朱四客商不会被伤害，请马小姐放心。她还说。
2: 说什么？
0: 春桃笑嘻嘻地说呀，
1: 还说别忘了请他喝喜酒。
0: 春桃说完走了，马秀英这才坐下等待伯父早点回来。朱元璋最后平平安安回到美马招商店以后，马从容打听了一下那边的情况，便急急回到后院，来到秀英姑娘这间房。这秀英小姐在这美马招商店的后院专门有这么一所房子供她居住。到了屋后，还没等她开口，秀英就迎上去红着脸说呀，
1: 女儿有一事禀告伯父，望伯父恕儿不孝之过。
0: 哎，孩子呀，有话只管讲。马小姐这才羞羞答答的把自己当年赠袄送饼、发誓非元璋不嫁等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马从容听完哈哈大笑啊，
3: 哎呀，我儿眼力不差呀，那朱元璋确实与众不同，将来必能建功立业，我儿与他正是天生一对佳偶，待我去请你梅伯父做媒，只要朱元璋愿意，即刻就与你们完婚。
0: 秀英回到屋里，取出一个红绸小包递给马从容说，
1: 伯父，将此物交与朱元璋，他没有不从的。
0: 马从容找到梅氏族，把马小姐一事说给他听，梅老东家自然愿意做红梅呀。他还打趣地说，
3: 你看我姓梅，我现在还要做媒，好事一件呢。
0: 所以这第二天一早，梅氏族就来提亲，并且说秀英在王府已经看见你了，他一回来就把这件东西交给了我，让你认认，所以我才来保媒。朱元璋一听，急忙跪倒给梅伯父磕头，老人家急忙把他扶起来，
3: 哎哎，咱们呢近日就完婚。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呢，不少的朋友说了，哎呀，有点上火了，着急了，焦虑了，这别的没发现什么，可是发现了这个牙周出现了一些炎症，红肿啊，痛啊，嘶嘶啦啦的不舒服。那么牙周炎真的跟火有关吗？有没有牙周本身的一些旧疾的复发呢？如何预防？怎么治疗？如何干预？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钱老师你好。
5: 哎，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个牙周炎哈，我们说它的诱发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的呢？能给我们细说一说吗？
5: 现在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牙周病啊是怎么回事儿哈。牙周病呢，就是咱们这个牙周组织的疾病，包括咱们就是累积到牙龈组织牙龈病啊，和波及到深层的牙组织，就包括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的这个牙周炎的这个两大类。主要是因为是什么呀？这些主要是咱们平常的口腔卫生条件比较差呀，有一些异常的一些对于你的一些提醒你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咱们松懈了，这种时间长了就会波及到咱们这个牙龈，就形成了这个牙周病了。
4: 所以它这个不是说就是近期我容易上火了然后导致的这个问题，而它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病根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呢？提前的这个一些防治方法又有哪些？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遇到的跟口腔有关的问题都在上课的时间和慧宇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预防牙周疾病的发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几大诱因，那么当它这个牙周疾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牙周炎，有哪些症状呢？只是我们能看得见吗？有一些是不是隐形的症状呢？钱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5: 这样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可能会出现到的，就是最初是牙龈出血。牙龈出现炎症的时候，就是咱们刷牙的时候它会出血，吃点硬物啊，例如咬苹果呀，它也会出血。尽管没有说明显的疼痛不适啊，但是应要注意这个牙周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能只去依赖我们用一些什么一些牙膏啊这样的去缓解，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延误咱们这个病情了，所以一定要记住出现这样的出血情况一定要去找医生。再一个还有一个口臭，好多在临床上有一些患者啊就跟我说话的时候，哎呀，很远就能闻见他这个口腔这个异味了，也是因为这个口腔的食物残余嘛，停留在咱们的牙周袋周围，这样的长时间累积啊，它就会形成大量的这个细菌了，也会影响这个口臭这个味道。还有呢，就是再严重一些呢，可能出现牙齿松动了， 有一些牙周炎呢，重度后就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然后这样的话就影响咱们这个咬合无力啦、疼痛啦，影响咱们吃饭了，然后再继续发展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牙缝大了。好多人都跟我讲这牙缝大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你这个牙周。那再一个就是咱们吃东西啊，可能就是食物填塞了，放出来了，可能就是吃东西肯定是要塞到这个牙缝当中，牙龈就会出现肿胀啊、疼痛啊、出血呀、还有口腔异味啊，还有再一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龈面龋了，牙齿表面就被这个菌斑呐、腐蚀的就形成这样龋坏，还有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咱们会冷热比较敏感了，觉得这牙又变长了。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如果这些症状你在家都有的话，那就告诉你，很不幸，你这个已经得了这个牙周炎了，一定要配合医生，让咱们去治疗这个牙周病了。嗯，
4: 及早的发现，然后呢，这个科学的干预才是有效的。那么，如何的干预才是更科学呢？更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钱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天。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
4: 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口腔专家，口腔的呵护尤为重要。第一时段，我们的会飞的鱼就向我们的医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孩子12岁不爱刷牙，您给出出招吧，怎么办呢？
5: 不爱刷牙呀，其实这个主要是基础根基没有打好啊。从小的时候，就是咱们一定要培养好这个孩子刷牙。小的时候你就应该带着他刷，然后咱现在这么大该怎么办呢？已经没养成这好习惯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多给他看一看，科普这个牙齿有关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和常识。再一个就是他看过，定期要领他去看他专属他的这个口腔医生，让医生，往往有的时候父母说的吧，可能孩子听不进去，但是医生说的话他肯定会听得进去的。如果您方便，就领孩子带着孩子去那口腔医院，让医生给他科普一下，讲一讲。再一个，顺便咱们直接就把整个口腔的这个问题就让医生帮您做个口检，这样的话他会更加的重视这个牙齿，慢慢培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是督促，然后多宣教吧。
4: 督促和宣教太重要了，会飞的鱼这回明白了吗？因为作为母亲来说，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常说，其实孩子的这个成长也是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小时候如何爱上刷牙，或者甚至那时候可能也不太愿意刷牙，但是现在可能已经吃到了不刷牙的苦头了。但现在如果用我们大人的思维去跟孩子说，你现在不要怎么样的，将来一定会怎么样，他也没有这个意识。人有的时候只有这个踩进了坑里，可能才会知道这个坑的深浅，才会知道这个坑带给我们的伤害，不走一次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但是作为家长，我们用心良苦。

0: 是不是经常吸烟？这样的话，经常吸烟的话，也会影响咱们这个牙龈萎缩呀。然后再一个，他那个烟斑、牙结石长时间堆积过多的话，就会刺激咱们这个牙龈萎缩，就会出现这个缝隙了。再一个就是您看看您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平常注不注意呀？有没有说早晚刷牙这个好习惯呢？然后饭后漱口啊，这些咱们一定要看先检查自身这个哪一方面做得不好，然后去纠正自己。再一个有定期去找医生啊，定期去做口检，然后洁牙呀，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说这些您都是做的都挺好的，牙齿还出现缝隙的话，那我们就要再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根牙根里部是不是有一些深度的一些牙结石啊，在的堆积啊，影响你这个牙龈出现萎缩。这个原因咱们从简单一点点排除啊，去查看一下。
1: 这几个诱因，那他说了不吸烟，这是个好习惯哈。另外呢，就是你的牙龈是不是健康？如果牙龈萎缩的话，那我们表面看起来就是牙齿之间的缝隙变大了。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比牙还要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这是土壤的问题，土壤一定要肥沃，你将来的这个长出的牙或者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牙才能更加的稳固。不然我跟您说哈，就是有一些这个上了一定岁数的，咱们现在还年轻哈，就比如说70来岁、60来岁，你想换牙。那时候你的牙龈已经萎缩了，那么这个牙槽骨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想镶牙和换牙都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儿。我们现在就要为将来这个种下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种子才行。好，这个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宇。我们看一下申国安，他说失眠是免疫力低下吗？我不能完全说失眠就是免疫力低下，但是如果免疫力低下一定会导致失眠，它的确是一个表现。因为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内分泌一定会出现问题，如果你是女士的话，可能会出现乳腺的问题呀，甲状腺的问题呀，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妇科疾病的问题，包括我们说睡眠的问题，还有就是经常容易感冒，还有呢就是眼部的这个健康可能都会有视物模糊，这都是免疫力低下，经常感冒。那么如何来咱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你的失眠的问题，调理好失眠，先从我们的情志调好，另外你的作息时间一定要自我掌控好，不能够熬夜啊，而且要给自己一种暗示，不要把这个失眠的词儿呢这个经常挂在嘴边，要睡觉的时间自己做好一个这个叫做睡眠的卫生，几点钟睡，就这点儿躺在床上，少看手机，少熬夜更为重要。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治疗失眠的方式方法，比如说这个中医的针灸，也可以进行调理的。申国安说了，说肠道结肠炎有什么办法吗？当然有啦，这个你得先看你的结肠炎它的根源是什么呀。有的这个结肠炎是跟你的结肠有关系，有息肉，还有的人呢是你跟你的饮食有关系，比如说你吃辣的，这个原因太多了，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对自己的体质有一个了解。健康养生一点啊，一点通，虽然疼痛减轻，但是出现面部麻木，我想问问专家，吃止痛药之后出现麻木，这是正常吗？我好像没看全，是不是？您前面是不是还有留言呢？这个啊，他说了，牙周炎发作2次了，吃了甲硝唑和布洛芬之后，然后疼痛没有缓解，又吃的去痛片儿，现在吃完之后有麻木感了，你这个药物中毒了吧？来，我们来问问钱医生，吃了这么多药，然后这个疼痛没减轻，反倒麻了，这个您遇到过吗？
0: 也有这样，就是随便给自己开药。我想，您之前是不是去找过医生呢？医生要是给您做一些，根据您这个口内情况出的方案，您是不是没履行呢？为什么要自己在家吃止疼片呢？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你吃的药确实是有点杂，还是有点过？知道自己是牙周牙龈有病的话，首先我们要去做一些治疗措施了。你可以说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有一些菌斑牙结石先去除掉，就做一个龈上洁治，然后龈下的话可能是比较重度的了，那我们就需要做个刮治了，刮治完了牙周局部上药，对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再一个，这个牙周病吧，但凡要是咱们得上这个病，其实是特别特别漫长的一个治疗过程的，以后咱们都要常年去给它做这个护理的，做的这个治疗。

0: 说您自己千万不要在家自己乱吃药了，赶紧去找医生吧。
1: 嗯，已经出现麻木了，说明你的药量已经超量了，它已经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系统，这种麻木那可能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只是伤到了这个简单的一些神经还好，如果伤到了面部神经，你可想而知将来的后果，可能你的面部的一些表情都会受损，所以不要乱用药了啊。很多口腔医生的这个牙齿啊，都是让普通人特别的羡慕的，人家是自己的一口好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牙齿健康，不仅是美观，也是一个心态，一个自信，更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健康打下基础，当然还有现在的这个健康，是吧？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瑜。那么说到口腔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提到的是牙周疾病。那么牙周重要性我们了解了，平常我们如何来呵护牙周呢？有人会用牙刷，软毛牙刷去按摩我们的牙周，那钱医生这种方式靠谱吗？那平常我们对于牙周的这个按摩或者养护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呢？
0: 嗯，像这样的用软毛的去按摩牙龈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没有这软毛，咱们可以把手指洗干净，用食指然后从里到外去按摩咱们这个整个牙周，这个对咱们整个牙周是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一个，前段时间我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的保健呢，例如叩齿啦，还有舔咱们用舌头舔咱们的这个牙龈按摩啦，还有好多好多。如果说咱们在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牙周疾病这个预防呢，最重要的还是说更好的了解咱们这个口腔健康保健这个常识。再一个就是口腔，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坚持要做到早上起来刷牙，饭后漱口，然后晚上夜间要刷牙，刷完牙就不要吃东西了。了解咱们正常正规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不要就是为了一味的这个把牙刷干净来回锯，像锯木头一样的锯，咱们自己牙齿肯定是要刷坏牙齿，而且也会伤及到咱们这个牙周。再一个就是咱们在家一定要注意，咱们早期的这个牙周病是给咱们有信号的，你一定要注意到了。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牙龈的这个颜色，牙正常的是粉白色的，如果您的牙龈出现一些暗红色、紫色的话，这个肯定要提示您牙周出现问题了。再一个，咱吃东西咬到硬物啊，或者是刷牙出血呀，这也是咱们早期给您一个特别重视的一个提示了。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尽早去医院去诊疗咱们自己的这个牙龈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要有效的提高牙齿和口腔的这个免疫力哦，就是及早的清除咱们龈下的这个牙龈上啊、龈下这些牙结石哦，这些它会影响咱们这个牙龈的这个健康的哦，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牙龈炎呢扼杀在这个萌芽之中。
1: 嗯，
0: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牙膏哦。然后呢，就是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了。刚才也说了，咱们现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太自我了，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咱们一定要多元化，多吃点什么白肉啊、蛋呐、蔬菜、瓜果。由于咱们牙齿健康的，尽量少吃那些含糖的食品，还有少吸烟、少喝酒，多吃维生素含量高的、耐咀嚼的这样的食物，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增加咱们口内这个唾液分泌嘛，唾液也是对咱们整个口腔这个内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清洁作用和保护作用的。然后呢，是定期要做口腔检查儿童呢就是每半年做一次，咱们成年人呢就是每年做一次就可以。如果您的牙齿出现特殊的情况，那就按医生给您这个医嘱，您去定期复查。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方面这个卫生。也快过年了，咱们可能就是酒水喝的比较杂了，尤其是小朋友啊，糖果呀、坚果呀吃的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也要照顾好自己，一定切记少喝一些软的饮料，如冰茶呀、可乐呀、柠檬水这些碳酸的再一个就是咱们喝完这些过酸的这个饮料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去刷牙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个酸 把它恢复时咱们牙齿那个牙釉质，
1: 嗯，
0: 然后再去拿牙刷去刷，直接伤到咱们这个牙釉质了，您这个牙就容易出现这个酸痛啊、敏感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吧都是分享给大家，咱们一定要注意了。
1: 太好了，说得非常的全面哈，希望老铁们都能记住。会飞的鱼说，经常用电动牙刷对牙齿好吗？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
0: 嗯，经常用，咱们正常的话就是早晚刷一次就可以了，不要经常，就正常刷牙，代替牙刷是可以的。再一个就是您看好这个振幅，调好这个振幅，不要把振幅调得过高。
1: 哦，这个很重要。
0: 经常刷牙可以啊。
1: 对，就是你指的经常，一天两次就可以了。啊，不用这个，吃点东西就刷一次，漱漱口就可以。然后小雪花她说，同样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牙齿松动怎么办呢？慧宇啊，问我们的老师吧。嗯。
0: 哦，牙齿松动，是这样，松动呢，它也是分几度几度的，有一度、二度、三度，这个得通过专业人士帮助您去检查您口内这个牙齿松动。松动的这个程度，因为每一步的松动程度都给您出的方案都是不同的。如果说轻微的松动的话，看看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把这诱因给排除掉，治疗好。这样的话咱们的牙齿就解决这个松动这个问题了。
1: 明白了，就是都是松动，但是你松动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这个你掰一掰它动一动，还是说你不掰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很严重了，这还不一样的是吧？找一个牙医好好判断一下，然后对症来治疗。金香玉2003他说了，漏牙龈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牙龈已经出现了萎缩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是这样，这个就是咱们就是之前可能牙周有疾病您没有重视起来，这个牙龈萎缩了，这样的话，眼萎缩就是感觉自己的牙齿变长了，实际上牙齿没有变化，是您这个牙龈退缩了，退回去把牙根暴露出来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是及早去控制它，就但凡牙龈萎缩，其实没有办法再让它恢复到原来健康的这种状态了。但是及早去控制，它会控制好，这样的话我们会维持现状，不会再让它恶化下去。及早去治疗这个牙龈，
1: 所以你不能再有这个往回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你不能让它再发展了，明白了吗？这已经很危险了，牙龈不断的萎缩的话，你将来可能这个土壤啊，土就越来越少了，养分就越来越少，它就支撑不了我们牙齿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止损，明白了吧？还有人问了，生国安说，用什么牌子的牙膏对牙齿好呢？咱不能说什么牌子，主要是教教大家里面含什么样的成分，多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少一些，对于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呢？
0: 是这样，如果说您是健康的牙齿的话，我们用一些普通的这个含氟牙膏就可以，尤其是小朋友用一些含氟的，像咱们就用正常的一些牙膏就行。主要是起到清洁，其实所有牙膏其实除了起到是清洁作用，如果说您牙周有疾病，可能会有针对性的这个牙周这些有一些药物性的这个牙膏，当然这药物性牙膏千万大家不要去随便去用，也得说通过专业人士专业医生给您一些建议，给您判断牙齿是否有问题。再一个平常的话，如果说牙周有疾病，厌氧菌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要用一些就是药物性像含氯的含氯的这种漱口水这样的话对咱们牙龈牙周都是有好处的。主要还是要正规正确的去刷牙，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正确的刷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爱护好我们的牙齿。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钱美玉医生的分享，感谢您钱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

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那北京时间呢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我们9点到10点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么大家可能在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呢，都比较关心的就是高考成绩和中考成绩。
1: 哎，对对对。
0: 那当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高考毕业的学子们哈，可能会想说，哎，马上填报志愿了，那我应该填报怎么样的志愿呢？说以后对这个未来的就业呀，或者说自己以后的这个学习，以后自己的这个学业到底有没有哪些的这个帮助，这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眼下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1: 嗯，
0: 说网传职业本科无法考研，那这个说法到底属实吗？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啊，我觉得呢，就一到夏季哈，就每年呢，这个高中高三的孩子呢，就要考虑，哎，我该填报什么了？大家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了。
0: 嗯、对，
1: 甚至更有甚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呢想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大家呢都是想着本着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先提前打好提前量。
0: 对的。
1: 那么在这个我们考完之后。也有的这个朋友也说啊，在这考前有这个顾虑，考后呢还有这种选择，所以让大家呢觉得呢，就是很敏感身边的每一个需要呢报考的这个词儿。
0: 对，
1: 哎，就是可能我们一走一过，哎，听到什么词儿，这时候都特别敏感。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夏季是很敏感的啊。
0: 嗯、
1: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考生要这个考虑说，哎，我这个职业的本科，像刚才说的，我能否考研的问题。那网上传的这种说法，这并不属实。那么在2002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0: 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和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的学生呢是享有平等的机会的。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那么在证书效用方面呢，与普通本科的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1: 嗯，那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的职业本科学校，那多年来呢已经有一大批的毕业生顺利的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呢是十分通畅的。学校近两届的毕业生当中呢，考研成功的学生达到了600多人，2025年呢也是成为了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的建设单位。那首批主要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呢，这个硕士类别进行培育的建设。
0: 您瞅瞅，所以说您的顾虑可能呢有些呢杞人忧天了。
1: 嗯，
0: 那么在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的主任李良也表示，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普通类的非合作办校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面呢包含呢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说啊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类，而考生呢恰好是色盲色弱的考生，那么你所在省份的一个院校专业组可填报6个专业，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呢是不受限的专业，切是服从专业调剂的。
1: 嗯，那万一说这6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那进档之后呢也是需要调剂的，哪怕是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那么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去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考生因为没有专业可录取被退档。但是如果说考生要报考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这个专业组，那就需要注意了。那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呢，对于计划调整是很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分数相较于其他的同学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经录满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
0: 不同学校呢这个组内调剂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啊建议有色盲色弱的学生，哎，如果说我们想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别选择那些呢受限制的专业，一定要选择呢这个没有受限制、没有那么多自身自限条件的去报。那么其实啊关于这个我们就这个报考啊，其实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家长可能除了小学的孩子啊，一到初中之后我们都会关注这些。
1: 嗯，
0: 每年的这个变化呢可能都在我们这些家长的内心当中啊有一定的感受，就包括这个服不服从调剂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包括我们两个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也老师也会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在服从调剂和不服从调剂的这个栏中选择服从调剂。
1: 嗯，
0: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虽然你服从调剂了，但是呢很多的大学也会根据你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专业，所以说啊咱们呢这个所有的一步入初中的家长，咱们都要呢这个注意一下呢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些关于报考啊或者是一些呢选择的一些呢专业类的知识，以免呢被一些网传的信息给带偏了，变得很焦虑。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之前呢，也跟大家在不断的提起充电宝3C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有比如说我们在去出行的时候，坐飞机或者坐高铁的时候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说没有3C 认证的话呢，是不能乘坐飞机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说标着3C 认证，但是呢却查无此证，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
1: 那么我

0: 少的安全底线，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符合要求呢？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报告。那六月份的时候呢，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的自燃事件。4月16号和4月18号呢，上海地铁也接连发生了2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的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了3C 认证产品。这样呢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是不能出厂的，不能销售的。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3C 认证呢？那记者呢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呢多是呢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售也是不错的。那看到这琳琅满目的这货柜上的这些充电宝，那记者在随机调查7家这个商户中，有4家在售的是没有3C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而目前一些实体店依然在销售有这个无3C认证的充电宝。那这电商平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毕竟我们现在购买的渠道很多了啊。那记者注意到，这家某平台的五来3C 数码店宣称，所有销售的充电宝都能够带上飞机。那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码，记者核对时发现，这一编码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的这个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那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注的商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呢，记者以普通的消费者身份呢，在这家商店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呢，却呢已经改名换姓了啊，改了。那记者呢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3C认证证书，而且已经取消了，就是说呢，这款充电宝啊，没有有效的3C认证证书，也就是说呢，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买的充电宝，你看到有3C认证有编码，可能这个编码早已经被注销了。
0: 对。

0: 那在某平台的这个跨号电子优品的直播间当中呢，主播拿出3C 认证的证书在直播间展示。那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主播展示了3C 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呢随即也登录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去进行查询，结果呢发现这款商品的3C 认证的证书已经被暂停了。还有呢，像某商城的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这个证3C 认证的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呢是深圳的某有限公司。那么然而记者购买了之后发现呢，产品的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却变成了哎另一个牌子的，
1: 哎
0: 这就是
1: 换人了，
0: 换样换、嗯、哎就是换了一个名字了哈、嗯、那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3C 认证证书呢均处于失效的状态。
1: 您瞅瞅啊，就是呢一个3C 认证的标志号，那么拐了13个弯、19个弯、
0: 嗯、
1: 还有981个弯，结果呢还是无效的。
0: 对的，
1: 其实这样呢，对于我们想冲着3C认证的朋友，想买充电宝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其实呢就需要我们呢能够更专业的去核对一些编码，能够呢对自己所买到的商品呢能够负责。
0: 嗯，
1: 因为毕竟充电宝它是涉及到很多易燃易爆物品的，这个也有一些挂边的啊。
0: 对的。
1: 那么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呢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呢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也就是说呢，您拿的这个充电宝呢，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3C认证，或者说我们手里有这种呢不是3C认证的，一定不要呢放在啊太阳光直射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车内，或者是你的电瓶车的车内。
0: 对的，
1: 哎，我们一定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如果说呢实在呢你觉得呢它这个外壳不能阻燃，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阻燃的外壳把它放在里面、
0: 嗯、对，
1: 放在阴凉处。
0: 对的，
1: 这是我个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减少我们呢这个身边突发事件的一个相对来说呢我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办法。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夏天之后呢、嗯、天气比较热，
1: 哎对，
0: 像很多东西在放到车内的话，在平时看起来它可能是一个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物哈，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下，它却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这个充电宝，它呢因为里面它这个电池啊或者它里面的这个电阻成分等等，在高温的一个照射情况下，它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
1: 嗯，
0: 尤其是当这个充电宝它是没有3C 认证的，或者说它是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低了一些。
1: 哎对，
0: 那么有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认证消费品认证处的处长表示，自认证的证书注销那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是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经营

0: ，那在市场上售卖呢，也是呢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1: 嗯，
0: 所以说呢，希望更多的这个商家，咱们真能够本着诚信经营，能够呢让我们呢能够购买到呢更让我们很安心的这个充电宝。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买家来说呢，也要呢这个掌握一些呢识别是否有3C认证的这个充电宝，让我们的买到手的这个东西能够真正是3C认证的产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那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哈，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研学游的。
1: 我小时候有春游。
0: 春游，哎
1: 哎，那个时候春游也很近，就双辽的这个附近哈，我们一人背着一小兜吃的
0: 是春
1: 游。
0: 对对对。
1: 现在呢确实是有这个研学。
0: 嗯。
1: 啊，孩子们呢在每个假期也都能看到呢就发的一些广告的这些研学。
0: 嗯。
1: 有的是主打着一些军训的。
0: 哎。
1: 还有的是主打着这个对你有学识有积累的。
0: 哎。
1: 就你是文化的或者是锻炼体能的，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对。对，还有这种什么所谓的夏令营啊、研学哈，针对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类型。比如说，我想让孩子出去，就是看感受这种科技感十足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历史文化比较丰厚的，
1: 哎对，
0: 还有呢是和这个日常学习生活比较贴近的等等哈。总之呢，就是现在的研学种类也是比较多的，
1: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嗯，
0: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啊，说这个爬土路。挖水晶，
1: 哎呀，
0: 钻山洞，
1: 哎呀妈！
0: 哎，现在呢还有一些亲子游，不光是孩子可以去，你家长只要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去。
1: 嗯，
0: 那怎么着？就说现在这个变成了集体的大冒险了呢？好像感觉研学游变了味儿。那么这个险途或者说是这个野趣，他们之间是一线之隔的。那么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
1: 我们看一下，这野趣呢，是你在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在从大自然当中呢找到呢一些的知识的积累和一些认知，这是很有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荒野求生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冒险了。
0: 哎，
1: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荒野求生的这个常识和技能，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会有很多我们呢不能够预测到的一些危险。所以说即便是亲子游啊，咱们也别啥都敢干啊，就说哎，我这有大人领着哈，咱就飞檐。

0: 研学游它不同于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旅行团一样哈，我们平时的旅游团呢是以成年人为主的，那么这样的研学游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加入了像一些教学呀、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呢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旅行社承办的，有的呢是培训机构承办的。那么有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是从业者都是以导游为主的，他们并不是说所谓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专业的这个研学游当中的这个老师啊领队，他们都是以导游为主。其实说白了，可能还是回归到了旅行旅游的这个行业当中。
1: 从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就我大概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个导游和研学，我如果说呢，这个我个人想法呢，我觉得他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的
1: 啊，因为研学呢，它毕竟啊还有相关的知识储备，
0: 哎，
1: 就我们要传递的信息要保证是正确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路线要考虑孩子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专业的配备的这个医疗设施，还有呢一些懂得相关专业的一些
0: 急救或者是救治的措施，
1: 哎，是不是还有相关的负责安全的这个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整个行程过程当中啊，考虑到孩子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觉得研学不能简简单单说咱们就出去溜达一圈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旅游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要求，但我觉得是不是还和研学有一定的这差别。
0: 嗯，
1: 它涉不涉及到一些呢，是否要持有教师资格证，
0: 哎，
1: 这些呢都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咱们随便就组织一个研学，那么研学的意义究竟又在哪儿，这个我觉得呢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0: 对的，
1: 如果说你对研学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希望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在我们的首页发送您的观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炎炎的夏日哈，我们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就像我们女性朋友一年四季都在说的，就是减肥。
1: 哎，对，
0: 哎，我
1: 得你得祛湿啊。
0: 对，就是提到中国人哈，提到夏季了，我们必先想到的就是祛湿。
1: 哎，
0: 嗯，就像这个什么红豆薏米水呀、啊，你别管夏天你渴不渴，
1: 你就煮，
0: 反正你得喝点儿、
1: 嗯。对。哦，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保健的意识、
0: 嗯、
1: 哎，就是原来我都不知道说这个我的舌头有齿痕是因为我湿气重，后来我都知道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在夏季我知道祛湿最好的时候呢是在暑伏的时候，
0: 伏天的时候、
1: 哎、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啊、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呢，从我们个人呢对于健康意识的提升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于这个健康的概念再也不是呢这个吃好了、
0: 嗯、
1: 身体倍儿棒，
0: 不是，
1: 那对于这个亚健康呢我们有更多的新的认识了。
0: 嗯，
1: 那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提示公众顺应时令变化，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健康度夏。
0: 对、
1: 嗯、
0: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很多一些健康上的误区的、
1: 嗯、
0: 比如说就这个祛湿来说一说哈，夏天到底怎么科学的去去暑去湿呢？那我们看一看有哪些误区我们得避开。
1: 哎，对，
0: 首先第一个误区大家肯定经常听到，就是说夏天你得多运动，你得多出汗，多出汗能怎么能排毒
1: 啊？对，就尤其啊这夏天有的朋友还说的是不出汗我想办法去一些这个像的
0: 汗蒸或者怎么样
1: 出汗。
0: 对，
1: 哎，其实啊这个我在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咱是不是得因人而异啊？
0: 哎，
1: 哎，咱别干虚脱了，
0: 对，
1: 因为人体是有这个相应的水分要有的。
0: 是的，
1: 哎，那你多出汗能清理血管排出毒素，这对不对？哎，对此呢相关的人员也表示啊，夏季保养要适度。
0: 对的，
1: 哎，
0: 你不能
1: 不是说你说你啥人你都可以酷酷的出汗的。
0: 对的、嗯、我们运动当中出汗的主要是排出身体的水分和一些少量的盐分、
1: 嗯、
0: 那它其实没有办法说起到你这个血管当中清理血管的作用，它是没有的。
1: 哎，对对对，
0: 而且如果说夏季炎炎高温我们在外面长时间的运动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引发血压上的一个波动，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误区。
1: 哎，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我们这像我这种啊，以前呢就可能呢心跳呢不是那么的很平稳，它快了又慢了的啊，或者是说有心肌缺血的这样的朋友，咱呢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身体来啊。阴天下雨咱们可能呢没法呢提前预测，要靠专业的设备，咱自个儿啊是什么样可能最清楚了。
0: 对的，
1: 清晨或傍晚咱们可以进行一些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的活动时间在20到30分钟，而不是呢坑坑的快走啊。
0: 哎，
1: 我现在啊就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啊，他说我现在走不了了，因为我的脚踝骨啊就出现了这个滑膜炎。
0: 嗯，
1: 原来我只知道膝盖有滑膜炎，现在我突然间啊从他这儿悟到了，原来脚踝骨也有滑膜炎。
0: 嗯
1: 嗯，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个都说快走啊能够消耗体能，得增加心肺呼吸，所以我就快走。其实快走也好啊，这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很多的运动都是循序渐进的。
0: 对的，而且要是根据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嗯，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0: 对的，
1: 你看这一下脚就这脚踝骨这儿出现了这滑膜炎，这挺疼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哈出汗那是必然的，无论说运不运动、
1: 嗯、
0: 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出一些汗。那么有的时候在我们听过这个热伤风和冷伤风。
1: 哎，对，
0: 哎，这夏季呢一般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哎感冒啊热伤风等等，这个时候呢大家听到的就是你发发汗，你多捂点汗就好了。
1: 哎，这个在夏天究竟对不对呢？还有人啊就说什么呢，你出汗你捂汗，
0: 嗯，
1: 你排毒。
0: 哎，对，
1: 哎，
0: 只要觉得说你夏天你出汗它就是排毒其实这个同样也是不太正确的。
1: 嗯，
0: 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出现感染发啊、出现这个感染这个有感染。

0: 神仙水。
1: 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是的，它的功效只是解除解表祛湿，主要是用于胃肠型感冒，或者说是暑热外感的一个表现，出了胃肠道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你呕吐啊、腹泻等等，它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
0: 哎，对，另外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据我了解啊，它有含有酒精和不含有酒精的。
1: 对的，
0: 咱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咱得看一看自己对于酒精方面的承受能力和耐受能力。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夏季了。很多的宝子们觉得一开冰箱啊，咱一人而进，畅快呀，快乐呀，
1: 就是快乐是快乐了、
0: 哎。但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快乐的是导致呢你肠道不是很好。
1: 对的。
0: 因此呢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那什么呢？夏季不建议多喝冷饮，
1: 哎，
0: 你得喝点热乎的。
1: 哎
0: 哎。
1: 其实无论说是夏季到底喝冷喝热哈，它其实你是过多的喝冷饮吧，那肯定是不建议的，它会造成这个血管急剧上的收缩，可能会损伤血管，而且呢它可能会对于这个脾胃呀或者是肠胃呀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至于喝哪些哈，医生不是常见一句话吗，你多喝点白开水。哎，其实这个哈，凉白开才是对我们身体最有效的最好的夏日解暑神器。
0: 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喝多热的，也不一定要喝多凉的啊、
1: 嗯、
0: 咱要这个，我觉得呢两端取其中吧、啊、
1: 哎
0: 还有就是啊，很多的朋友说呢，哎，我就常年我都不睡，就是中午都不休息啊，就能达到这种我精神很饱满，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夏季养生至关在于养心，应该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波动过，情绪波动过大，过喜过忧这都不好、
1: 嗯、
0: 还有就是午睡，它有助于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1: 对，所以咱适当的要午睡一会儿，如果说中午有便利的条件的话，咱们休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对，
0: 当然了，说这午睡的时候、嗯、我要插一句啊，就别说说、
1: 嗯、
0: 啊让我午睡一睡睡一下午。
1: 哎，那不要这样啊。
0: 你那不叫午睡、
1: 哎、
0: 你那叫睡觉。
1: 哎，对对对。咱们呢就小憩一会儿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下午的工作和学习呢都有很这个精神也会更加充沛一些。
0: 对的。
1: 但是你一睡太多，你一睡睡一下午，咱不说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哈，你晚上你也睡不着啊。
0: 你那眼珠子是得多亮啊。
1: 哎。
0: 是不是像这个细碎的阳光洒在窗台一样。都没有你亮呢。
1: 所以说哈，炎炎的夏日呢，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升高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气儿哈，或者说是不要这个脾气，咱不要跟着升高，咱们一定要保持平稳的这个心情，注意呢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去贪凉，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过我们这个夏天。
0: 不要呢一说养生啊我们就特别极端，
1: 哎，
0: 也不要呢完全不在意。
1: 对，
0: 生活当中呢什么都有一把尺子，都有一个度，希望呢这把尺子就在你的心里衡量你健康的生活。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的是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形式。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帮您播出。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听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位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你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刻意堆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关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打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壮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

他的女士长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过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

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审理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

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的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德，更是明确了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底线的，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我们作为这个公民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行为人，我们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那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我们不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些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啊，会让我们的这个哎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1到2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

0: 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这个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呢、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你再次向我走来，性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

0: 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

0: 考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4: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 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2: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5: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6: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7: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 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他那五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定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愚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唐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要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评。唐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啊，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荣。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哎，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穿着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嗯，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这是战哪儿御龙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这27师是怎么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大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这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 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枪家，枪家刘邦大队长。张国林把马带住了，心说凭这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啊？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个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都不假，正是于文了。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同，这变化真不小。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啊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戊辰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落几句客。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兵。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亲家，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是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啊，你家也搬这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到家。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台，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呀，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要命的守了，于文斗给张作霖践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钱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就答应了，但是没病死。张作霖说，我回家先给我夫人治病，我母亲还在，我们一家人商量商量，我估摸着差不多少，到时候呢你听我的信儿。于文斗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要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西宁，到西宁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家提到这门亲事，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个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啊，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这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 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个卦叫龙凤呈祥卦，好，上上卦大吉大利。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吗？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把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奶奶都在那。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事儿已经定下了，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问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个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你看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个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

0: 迷茫，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钱八奶奶带着于凤至来了。于凤至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钱八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劈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至叫过来拜见大叔，这个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至这个儿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张作霖今天这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启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是。宇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于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数了。到了张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二十八师师长冯可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志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了，跟二十八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德了。大伙说对对不对？
1: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0: 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是啊，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自然不能舍近求远，这200-300里地，白城子700-800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 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通了，先打通了。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二胡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啊？你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三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上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有如下的几个原因。一，冯林阁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通辽之后再去解，冯林阁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村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阁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有 啊，是啊。就从这一点冯林阁可教啊，如今求在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乘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就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 形成一把铁钳子，哎，把蒙匪是通通干掉。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纽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就干，当然那也没胡干过。现在看来，比那阵儿成熟的多的多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孙烈臣首先表态，同意。师长英明，分析的相当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给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的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得个措手不及呢。还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面跑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位呀，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咕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像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志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志飞和田小凤了。也不知道这爹从哪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哎呀，对了，肯定的媳妇出事儿。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莫非她死了？也不对，

太坏了，你倒说呀，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他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削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大清新的。张世飞脑瓜一嘟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鸾被蒙匪给抓下，不但张大人被抓下来，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啊！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摔倒。师妹，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话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个缘由。但我说你那快说，把人都急死了。问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等他说完了，张作霖急得咚咚咚拿脑袋撞墙，心里说话：张锡鸾呐，张总督，你太坑人了！就因为你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怎么办？那位说你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明白呢。哎，你听我慢慢说呀。究竟张锡鸾还有奉天各界的名人27位怎么落到蒙匪手里，叫你绑票了？不是，这个张锡鸾咱也不止一次交代过，这次做奉天总督是袁世凯亲自委派，而且老袁别有用心，让张锡鸾到奉天坐镇，你给我看家，把住这个张作霖这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我对他太不放心了。这么的，张锡鸾才到了奉天上任。但张锡鸾在官场多年，经验颇丰，对张作霖呢会使坏。恩威并施，张作霖也明白张锡鸾的用心，心说咱俩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现在咱是彼此利用。这次张作霖奉命到吉林剿匪，这不不在家吗？张锡鸾在奉天坐镇，哎呀，这总督府可忙上了，前线是捷报频传，收服这收服那，剿灭蒙匪多少，得了枪支弹药多少，一个捷报挨着一个捷报，自然他是非常高兴。但张锡鸾脑袋又一转个，心说能不能张作霖给我耍花招，来个假报战功啊，我连大门都不出，瞪眼叫他糊弄。不行，我受袁大总统的委托，我呀得到前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要张作霖假报战功，这就犯下不赦之罪呀！我得密报大总统收拾他。如果张作霖真打了胜仗，也没什么不好，把蒙匪给剿灭，首先立功的是我呀，证明我这个总督领导有方，我还能加官进击。另外呢，

0: 张吉鸾也明白，军心民心至关重要啊！我老在这儿享受，我连前线的边儿都不沾，让你也瞧不起我。再说我快马章，想当年我也是一员虎将，虽说说上了几岁年纪，我还有点翁扶老。这回我要重振雄风，到前线去视察视察。出于这几种原因，张吉鸾在奉天组织了个赴前线慰问团。慰问团的成员那还用问吗？都是奉天的名人，身上巨贾，学士名流。他那是名誉团长，带着不少慰问品。可临走的时候，他跟张志飞得打招呼。张志飞被张作霖留到奉天了，是奉天留守副官处处长，那也是陆军少将。张志飞自然得陪同了。一看总督大人来了，兴致了，要赶奔前线慰问。张志飞心说，这老家伙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哎，正好利用这机会我也跟他去看看。他把家里事儿委托给田小凤、田大丫头和其他的人陪同总督大人来的，燕路也怕出事儿，从那军队里头抽出500名精兵，说精兵啊，不如就说是保镖吧，总督的卫队，还得保护慰问团这些绅士名流。一估计也没有啥问题，带着500人那行了呗。沿路上都是自己的地方，蒙匪在大西北呢，离着挺远挺远的，也沾不上边儿，他们就疏忽了。按张志飞的意思，总督大人未动身之前，应当事先呢跟张作霖打个招呼，张作霖好做安排。张吉鸾一摆手，不，绝对保密。张吉鸾说，我这次要出其不意出现在雨萍的面前，雨萍是张作霖的号，就叫张雨萍。我让他感到非常突然，哎，让将士们也感到突然，所以他没让发通知，前线一点也不知道消息。张吉鸾为什么这么做？跟说的不一样，他想冷不丁出现在张作霖面前，我倒要查看查看你报的是真还是假。要事先给你通知，你就该跟我演戏了，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一句话简短，张世飞陪着他们出发了，沿着这条路线走到海丰，海丰再往前走就是郑家屯了。可到了海丰，一看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海丰县张作霖留下一个团，有人在这负责。一个总督突然来了，哎呦，慌了手脚了，赶紧给打公馆安排下属，乱作一团。张锡鸾下榻之后，准备住一晚上，明天到郑家屯前线，这不挺好吗？哪知道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知道蒙匪从哪得着消息，白天看什么事也没有，晚上忽然一下子集中了10000多骑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包围了小小的海丰县。人家有大炮，全是沙恶的大炮， 把东门帘给削开了，城墙给打了个豁口，这北蒙人像风一样就冲进海丰县，正好打张新銮他们个措手不及。这下乱了套，故此张新銮和那慰问团的成员27人全家人抓了俘虏，张世飞还真不含糊，率领500多人拼命抵抗，拼命往外冲，500多人被人家消灭了400多呀，就剩下几十个人，总算血战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把这条命保住了。蒙匪出动了一连骑兵在后头追，沿路之上又有人不断地倒下，等张世飞到了郑家屯前线之后，算他只剩下4个人。而且张世飞在路上听说了张继鸾被人抓了俘虏了，他能不着急吗？在这种情况下他来见张作霖，能说得出话来？那都急死了，好像没出了血呀。这是闯重围挂的花，要不那脸熏那么黑呢？张志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之后，张作霖能不撞墙吗？他知道蒙匪杀人不眨眼呐，肯定被抓，这些人没有活，这要惨死在蒙匪之手，袁世凯怪罪下来，谁能担起这个责任？我这陆军中将啊，彻底垮台，多少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他明白为什么张金銮这么做，这个老小子对我不放心，大家突然袭击要找我的弟弟，所以不给我下通知。那么张世飞你呢，你怎么不事先派人先给我报个信儿？你这么聪明的人，在这一点上你怎么疏忽了呢？这就是张作霖着急的原因，屋里人全炸掉了。师长，师长，怎么办？下命令吧。张作霖稍微镇定镇定，好，我命令冀中27师所有的兵力回师海丰县给我包围，一定把人质抢回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向于文斗辞行，于文斗也冒了汗了，本来挺好的事儿，意想不到发生了变故。亲家，郑家屯可不能丢啊，你这一撤兵蒙匪非回来不可呀，这落到他们手里，城里人都活不了。我知道。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张景惠留下了，派他领一个精锐团在这守把郑家屯，把卢玉春、于真他们也安排到这儿，因为他们随军跟着不方便。张作霖心里有数，这是一场硬仗，虎嘴里掏肉一样。至于怎么能把人质救回来，他现在也没数，太难缠了，这件事也太棘手了。就这样包围了海丰县，小地方不怕呀。张作霖命令挖了3道战壕，布好了落脚和陷坑，准备了指挥所。这指挥所离着海丰不到5里地，有个土坡，这土坡叫土地庙，就设在这儿。张作霖站在土坡上 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海风的城头上头，内部鹿角和铁丝网，猛匪的巡逻兵来回穿梭不断。再看人家戒备森严，黑乎乎的炮口都看清了。妈了个巴子，怎么办？第二天各部队来报告，一切就绪，宫本炮队已进入阵地，就等着师长下命令，怎么个打法吧。这身后跟着一大帮人，你就等命令啊。唐二虎急得直不着脑袋，师长你这什么这的，回来不就是为打吗？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以一兵十啊，攻破海丰县，把人救出来。张作霖一瞪眼，头脑简单的东西，别忘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怎么打？哎，打急了，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就变成了催命鬼。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回来干什么来了？只有他敢跟张作霖顶嘴。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一会儿一擦汗，一会儿一擦汗。时针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还没下定决心呢。这些人瞪眼在这看着，谁也不愿离去。知道张作霖那可犯了难喽，一想也是那么回事，打急了人谁也活不了，不但救不了张锡伦，还得把他催命一样给催死。但是不打怎么办呢？神仙也没招，派人谈判，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眼睛都杀红了，能坐在一起谈判吗？因此众人也是急得心如火烧一般。第二天清晨五点，有人向张作霖报告，海丰县猛匪派来全权代表要再见张作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莲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4: 自1997年开始，李莲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莲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莲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4: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 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
4: 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

0: 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2: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毕业生们在经历了漫漫的求职路之后，终于到了面临告别象牙塔，正式进入社会的时候了。那对于初入职场的新人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满怀着憧憬和希望，如何办理入职手续，走好进入职场的第一步，是由学生向社会人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办理入职手续的过程当中，在法律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通过具体案件来聊一聊。

0: 站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外，陈大妈追悔莫及地说，她自己是说大老板，上过大媒体，带着我3个月就能够回本，是稳赚不赔的，哪知道她拿着我老板叫做王孝凯，不久之前潜逃澳门之后被抓获，在法庭之内，法官敲响法锤宣布查实王孝凯诈骗1600多名老人，非法集资3亿多元，判处无期徒刑。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是突破了2亿大关，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4%。陈大妈正是2亿分之1。那么，如何守护老年朋友的钱袋子，牵动着全国人的神经。在今年的4月8号，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的主任陈一新在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大会上强调，老人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要坚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3件齐发，切实维护老年朋友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许多老年朋友平时啊是缺乏反诈防骗的意识，被骗了没有发现，发现了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当务之急呢，就是让全国老年朋友和子女家属要知道上12337的网上来举报。那么只要上网搜一搜，二维码扫一扫，3分钟之内就能够把举报线索直达全国专项办。那么相关负责人说呢，是我们期待着收集到更多的有效的线索来帮助老年朋友。暑期来临，不少学生又开始了打工的生活，但是呢，对于各种所谓的赚快钱的诱惑，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误入歧途。这里就有这样的一起案件对方说呀，说3张银行卡就能够卖5000块。大三的学生王某就被这样的一个赚快钱的念头是冲昏了头，不法分子利用他的银行卡是实施诈骗，流水金额达到170多万。那最终王某因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获刑，法院就通报了这起案件。那根据法官说，这起案件当中的王某是一名学生，在暑期期间呢，他在一个快餐店打工，那么有顾客向他说出售银行卡可以轻松赚好几千，王某于是就心动了，他以本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了3张信用卡，出售给他人获利5000块。后来王某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其名下信用卡内流水税额就达到了170多万。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么作为职场新人，在刚刚入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法律问题？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影，就像影子。

0: 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马静法官。马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马法官，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哈，职场新人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那我想啊，很多朋友其实刚刚和用人单位这个建立了这样一个劳动关系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劳动合同是不是一定要签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年轻朋友可能会想，那既然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份工作是吧，而且呢我所供职的单位也每个月给我按时发着工资啊，那签不签合同就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哈。那这里面呢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这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这样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案例，涉及到的就是劳动合同是不是要必须得签署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小李呢是985高校的计算机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当时在校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游戏开发的这个工作。在一次校招的活动中，他和一个做网络游戏开发的小型创业公司的技术总监认识了。那受邀在毕业之后加入到这个公司。小李在毕业之后按照约定，在2019年8月1号加入到了蓝天公司做软件开发的工作。蓝天公司呢规模比较小，也就只有几个技术人员，人事管理呢不是特别规范。
1: 那就是一个小型的创业公司。
2: 哎，是的，
1: 是吧？
2: 小李呢经过别人的提醒呢，就觉得这些涉及到工资呀、出勤时间呀，这些基本的这些劳动合同的这些待遇，还是应该得签一个书面的协议。小李呢曾多次向公司说过想签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公司呢一直都以没有劳办本的这个理由呢给拒绝了。
1: 哦，不是小李不想签，而是用人单位拒绝了，是吧？那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在2020年10月底的时候呢，小李就离职了，但是后来呢因为拖欠工资的事儿呢就和公司发生了争议。苦于呢没有劳动合同，那小李呢就提起了仲裁，要工资呀、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这些请求。最后呢仲裁和法院经过审理，最后呢法院判决蓝天公司支付小李2019年9月1号到2020年8月31号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 对，您看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是一个规模并不算大的哈，这样一个小型的创业公司，而这个小李呢又是一个刚刚从学校啊步入职场的这样一个年轻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的确存在一些这种规模比较小的这样的民营企业啊，在用工上不是很规范啊，这个即便是劳动者提出啊，也找各种理由来不签啊劳动合同的情况？
2: 是的，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啊，涉及到签署劳动合同的这个纠纷，基本上都会涉及到是否签署劳动合同，或者是是否按期来续签劳动合同。那么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呢，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署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不管是国有企业也好，还是民营企业也好，不管是大型的跨国企业也好，还是小型的创业公司，那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定，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劳动者入职一个月内和劳动者签署书面的劳动合同。
1: 对，那如果真的是有些年轻的朋友真的遇到了小李这种情况，多次向用人单位提出要签劳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找各种理由来拒绝，这时候劳动者应该怎么办？
2: 在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里边也有相应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案例里提到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82条的这个规定呢是这样写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那根据这个规定呢，就蓝天公司没有和小李签署书面的劳动合同，那小李呢就可以向蓝天公司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 对，哎，那经过您的了解哈，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相对规模比较小的创业公司，他有的时候一直拖着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2: 一部分呢是确实是公司的规模比较小，没有一个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可能呢公司的管理者、经营者在这个方面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的常识，或者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

0: 说需要和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那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呢，可能呢在雇佣劳动者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疑虑，或者说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就比如说不签劳动合同，那样工资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随意发，或者是少发，或者是有了纠纷以后，劳动者手里没有证据证明曾经和这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呢，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是有一些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和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
1: 对，那小李这种情况您看啊，他有在这个用人单位是服务了一年还要多一点的时间，这么长时间之内也一直没有签这个劳动合同。那对于小李来讲，他要主张啊二倍工资的差额，他怎么来证明我的确和这个用人单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0: 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啊，比如说我们的社保缴费记录、工资的支付记录，目前现在用人单位发工资，不管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也好，还是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方式也好，总会有留痕的这些记录。那根据劳动者领取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实际提供劳动的这些相关的证据，都可以用于证明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1: 好的，这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小李的遭遇啊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劳动合同。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我们在几乎每年的节目当中，比如说在每年的五一前后包括每年的这个学生们刚刚走入社会这个毕业季这段时间，都会跟大家谈到，反复的谈到，也是因为的确有很多年轻朋友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反复的跟大家讲，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这些问题啊千万不要去忽视。好，这是第一个方面，有关劳动合同。那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试用期了哈，也是请到马法官通过一起真实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是这样，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小王呢是中文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呢被大地公司录取了。那这个公司呢是做这种网站的这个开发网站的这个工作。小王呢是做文字编辑的。那小王呢在2019年毕业以后呢就办理了入职手续，大地公司和小王签署了3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哦，一次就签了3年。
0: 是的，合同里约定了有3个月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呢工资标准是8000元，转正以后呢工资标准是10000元。到3个月试用期快满的时候呢，小王参加了大地公司的转正的考核，但是呢大地公司经过评估就认为小王呢确实是职场新人，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虽然是科班出身，但是呢编写的文章呢文案呢略显稚嫩，而且呢在团队的这个配合度默契度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那公司呢就跟小王就谈了，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再延长3个月试用期
1: 再试试看，是吧？
0: 对，再试试看。那小王呢就和大地公司签了一个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里呢就写的这个试用期呢就从他试用期满的第3个月的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的10月15号开始，一直延长到了2020年的1月14号。试用期内他的工资标准还是不变，还是试用期内的8000元的标准。在3个月之后呢，小王可以参加第二次的考核，考核结果如果是合格的话才可以转正。
1: 那这样的话一下子小王这个试用期就长达半年了。
0: 是的，
1: 是
0: 那小王呢在试用期满就6个月以后呢终于转正成为了正式员工。但是呢小王作为一个职场的新人，一直觉得啊就是本来3个月试用期就满了，但是呢公司又延长了3个月，心里边一直就不服气。后来呢小王提起了劳动仲裁，认为呢公司延长3个月试用期属于违法的行为，要求这个大地公司支付他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和试用期内的工资差额。最后呢仲裁和法院审理以后全部都支持了小王的诉讼请求。
1: 但问题是在于啊，公司可能也有自己的理由，说你看这个劳动者我们用了一下觉得还需要再观察，是吧？还需要再历练和培养，那我们再延长点试用期是从我们公司本身这个经营来考虑啊，这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是这样子的啊，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试用期的约定是有没有上限的。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的劳动合同的期限是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那试用期呢是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
1: 嗯，
0: 那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公司呢觉得是小王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考核，而且确实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大地公司也提了，我们和小王呢签的是3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嗯，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我们是可以约定6个月的试用期的。
1: 哦，
0: 那我们三个月再加3个月，也没有超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6个月的上限。
1: 嗯，
0: 但是呢，大地公司忽略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1: 哦，
0: 那么对于试用期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说我们在试用期是不能够超出法律规定的上限来做约定的，同时试用期只能约定一次，没有办法再延长，也就是没有办法再做一个二次约定。那二次约定的试用期即便累加符合法律的上限，但也是属于违法行为的。
1: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3个月期满之后，用人单位再加3个月，这是不可以的。
0: 哎，对，
1: 不可以
0: 的。
1: 那么再加3个月之间，因为再加了3个月，他小王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他是可以要求来主张全额工资的。
0: 哎，对，我们这里边这个案子涉及到的试用期工资差额，指的就是延长的那3个月的剩余的20%的工资差额。同时呢，小王还要了一笔赔偿金，这个赔偿金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3条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用期，而且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试用期满的月工资的标准来赔偿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1: 嗯，但是用人单位他也会从自己这个企业本身的发展来考虑，比如说我用了3个月之后发现说这个劳动者吧，要说其实也还可以啊，录用呢将将巴巴啊，如果辞退呢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属于这种可用可不用之间哈。 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可能就在犹豫纠结，所以会再多有这么3个月的试用期。那这时候如果咱们从用人单位这个本身来考虑，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人单位是不是太强他所难了呢？
0: 是这样子的，对于试用期内的解除呢，劳动合同法里边也有相应的规定。
1: 嗯，
0: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是可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那如果说认为劳动者不管是试用期内啊，还是说在用工过程当中，认为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案子里边的小王是一样的，你认为小王的这个文字功底不行，文案写的不行，那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可以给小王进行调岗，调整他的工作岗位，或者说是对小王进行职业的培训，专业技能的培训。那经过调岗或者是培训，如果小王还是不能胜任他现在的文字编辑工作，那大地公司是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跟小王解除劳动关系的。那不是没有一个救济的途径，是因为现在就是对于试用期的约定，我们是有一个明显的上限和一个二次约定的一个禁止性条款。那其实对于试用期内的用工和考核，是劳动合同法也赋予了用人单位一些救济的权利，或者是一些用工的自主权的。
1: 嗯，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这块我们也通过相关的实际的案例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嗯，社会保险的这个问题呢就比较简单啊，就是有的一些公司呢为了降低的用工成本，或者是说是劳动者为了提高到手的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小张也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工资不高，一个月也就6000块钱8000块钱。入职的时候呢，跟单位签了劳动合同，但是呢这个用人单位碧海公司是为了降低了用工成本，没有给小张缴纳社会保险。而小张呢作为一个新人，也不好意思跟公司提这些事儿，而且呢也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也不需要这个就医呀，也不用考虑养老的问题，也没有通过这个投诉啊或者稽核的这个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结果不凑巧的是呢，小张突然得病了。到医院治疗了，而且还花了好几万块钱。
1: 得
0: 这碧海公司呢还不错，给了20000块钱的医疗费垫付了。那垫付了20000块钱医疗费之后呢，碧海公司就没有再支付任何的费用。最后呢，小张出院的时候只能自己 按照这个个人自付啊，全部都支付了这些医疗费。
1: 嗯，
0: 后来呢，小张上班以后呢，就要求碧海公司呢给他报销医疗费用，但是碧海公司
1: 对
0: 肯定是不同意了。
1: 说了，你看我已经给你20000块钱了，你还想干什么？
0: 啊，是的。然后最后呢，这个案子呢，经过仲裁和法院的审理，那法院呢是按照张某呢，按照这个小张呢可以享受的这个医疗保险待遇，
1: 嗯，
0: 来判决由碧海公司给小张支付了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
1: 哦，那么其实有关用人单位是否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是法院的受案范围吗？
0: 对于是否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基数、年限，这些涉及到社会保险征缴的问题，确实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但是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社会保险待遇的问题，是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的。
1: 嗯，好，那你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通过小张这个事儿哈，所反映出的有关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啊，有哪些应该值得我们劳动者来格外的关注？
0: 对于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就是缴纳的基数比实际工资低的，或者是缴费的期间跟实际的用工期间不一样的，那劳动者呢可以向相关的行政部门，也就是人社局来进行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补交。
1: 嗯，
0: 那如果说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享受社保待遇的，比如说没有办法报销医疗费，没有办法报销生育的这些生育津贴，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可以是向劳动仲裁或者是法院提起劳动争议案件，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可享受的社保待遇比例来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大学生们刚刚步入职场之后有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马静法官，谢谢马法官。嗯，
0: 谢谢大家。
1: 嗯，好，马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这样一个时段。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做到科学的防暑呢？

首先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那么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区间的阳光是最强烈的，所以说呢，大家尽量的待在阴凉处或者是合适温度的这个空调环境当中。那么如果是必要的非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戴宽檐帽还有太阳镜另外呢注意使用防晒霜，穿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衣物。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合理的改善高温环境，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那么可以使用风扇、空调，那么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密闭的空间呢长时间的温度过高，而且呢不要将儿童这个单独的留在车内，那么即使开车窗车内的温度呢仍可快速的升至50摄氏度以上。另外停车的时候呢要使用遮阳帘儿。上车之前呢要先开窗通风降温之后再上车。

还有就是要科学的调整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或者是打球。另外呢，夏天比较适合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锻炼，循序渐进的适应高温。还有就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那么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下呢，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

炎炎的夏日少不了清甜爽口的西瓜，可以消暑，可以利尿，还可以抗氧化。应该说吃西瓜的好处是还是蛮多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挑选西瓜呢？另外已经切开的西瓜怎么保存才更好呢？

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呢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呢，食用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可以这个起到利尿的作用，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瓜呢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首先西瓜瓤可以消烦止渴解暑热，那么西瓜碎衣呢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还有就是西瓜籽仁，那么在炒制之后食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另外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西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的均匀的而且比较圆的这种瓜形的。那么关于外皮的纹路呢，尽量挑选深绿色和浅绿色，这个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种瓜，还有就是瓜皮呢要选这种比较光滑的。另外我们挑西瓜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西瓜柄干枯呢说明这个西瓜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那么西瓜柄为绿色的一般是比较新鲜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藤蔓呢常会弯曲，藤蔓比较迟的说明这个西瓜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熟透。

那么挑选西瓜呢，还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家所熟知的办法，就是用手来拍一拍。那么拍瓜变生熟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

这个敲打的时候这个震动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个拍打之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这个声音敲起来是梆梆响的，很生硬的，那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略差一些。但如果像这个声音呢是发出那种咚咚响的声音，则是表示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另外这个西瓜呢，它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说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则是应该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还有就是西瓜买回家以后呢，也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在切西瓜之前呢，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然后把刀具瓜皮包括砧板都要清洁好，然后这个水果刀具和砧板呢，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切菜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我们一次可以少切一点，然后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这个横切是更利于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的。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2到3个小时食用，那么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是比较好的。

一次没有吃完的西瓜呢，可以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或者是生鸡蛋这样的一些食物，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4个小时之内要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1天。另外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发现它的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就应该避免食用。西瓜除了像切块和冰镇这样我们都很熟悉的常规的吃法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有一款西瓜酸奶冻，是这样的，把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到模具或者是冰格里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非常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来使用。

另外呢，就是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西瓜翠衣。那么在西瓜翠衣当中呢，加入少许的盐和糖，抓拌均匀之后腌制10分钟。这个时候呢，碗里放入西瓜翠衣、黄瓜片儿，还有生菜丝儿和小番茄块儿，再加入少许的橄榄油，还有蜂蜜来调味儿。那么最后呢，放入西瓜果肉以及像核桃仁儿，那么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

0: 最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呢，不少的朋友说了，哎呀，有点上火了，着急了，焦虑了，这别的没发现什么，可是发现了这个牙周出现了一些炎症，红肿啊，痛啊，嘶嘶啦啦的不舒服。那么牙周炎真的跟火有关吗？有没有牙周本身的一些旧疾的复发呢？如何预防？怎么治疗？如何干预？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口腔专家钱美玉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钱老师你好。
1: 哎，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个牙周炎哈，我们说它的诱发和哪些因素是有关的呢？能给我们细说一说吗？
1: 现在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牙周病啊是怎么回事儿哈。牙周病呢，就是咱们这个牙周组织的疾病，包括咱们就是累积到牙龈组织牙龈病啊，和波及到深层的牙组织，就包括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的这个牙周炎的这个两大类。主要是因为是什么呀？这些主要是咱们平常的口腔卫生条件比较差呀，有一些异常的一些对于你的一些提醒你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咱们松懈了，这种时间长了就会波及到咱们这个牙龈，就形成了这个牙周病了。
0: 嗯，所以它这个不是说就是近期我容易上火啦，然后导致的这个问题，而它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病根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呢？提前的这个一些防治方法又有哪些？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遇到的跟口腔有关的问题，都在上课的时间和慧宇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何预防牙周疾病的发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几大诱因，那么当它这个牙周疾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牙周炎，有哪些症状呢？只是我们能看得见吗？有一些是不是隐形的症状呢？钱医生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这样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都可能会出现到的，就是最初是牙龈出血。牙龈出现炎症的时候，就是咱们刷牙的时候它会出血，吃点硬物啊，例如咬苹果呀，它也会出血。尽管没有说明显的疼痛不适啊，但是应要注意这个牙周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能只去依赖我们用一些什么一些牙膏啊这样的去缓解，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延误咱们这个病情了，所以一定要记住出现这样的出血情况一定要去找医生。再一个还有一个口臭，好多在临床上有一些患者呀，就跟我说话的时候，哎呀，很远就能闻见他这个口腔这个异味了，也是因为这个口腔的食物残余嘛，停留在咱们的牙周袋周围，这样的长时间累积呀，它就会形成大量的这个细菌了，也会影响这个口臭这个味道。还有呢，就是再严重一些呢，可能出现牙齿松动了。有一些牙周炎呢，重度后就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然后这样的话就影响咱们这个咬合无力了，疼痛了，影响咱们吃饭了，然后再继续发展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牙缝大了。好多人都跟我讲这牙缝大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这个牙周。那再一个就是咱们吃东西啊，可能就是食物填塞了，放出来了，可能就是吃东西肯定是要塞到这个牙缝当中，牙龈就会出现肿胀啊、疼痛啊、出血呀，还有口腔异味啊，还有再一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鳞面龋了，牙齿表面就被这个菌斑呐、腐蚀的就形成这样龋坏，还有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咱们会冷热比较敏感了。觉得这牙又变长了，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如果这些症状你在家都有的话，那就告诉你，很不幸，你这个已经得了这个牙周炎了，一定要配合医生，让咱们去治疗这个牙周病了。嗯，
0: 及早的发现，然后呢，这个科学的干预才是有效的。那么，如何的干预才是更科学呢？更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钱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口腔健康一小步，人生健康一大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口腔专家，口腔的呵护尤为重要。第一时段，我们的会飞的鱼就向我们的医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孩子12岁不爱刷牙，您给出出招吧，怎么办呢？
1: 不爱刷牙呀，其实这个主要是基础根基没有打好啊。从小的时候，就是咱们一定要培养好这个孩子刷牙。小的时候您没养成这好习惯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多给他看一看，科普这个牙齿有关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和常识。再一个就是他看过，定期要领他去看他专属他的这个口腔医生，让医生，往往有的时候父母说的吧，可能孩子听不进去，但是医生说的话他肯定会听得进去的。如果您方便，就领孩子带着孩子去口腔医院，让医生给他科普一下，讲一讲。再一个，顺便咱们直接就把整个口腔的这个问题就让医生帮您做个口检，这样的话他会更加的重视这个牙齿，慢慢培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是督促，然后多宣教吧。
0: 督促和宣教太重要了，会飞的鱼这回明白了吗？因为作为母亲来说，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我经常说，其实孩子的这个成长也是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小时候如何爱上刷牙，或者甚至那时候可能也不太愿意刷牙，但是现在可能已经吃到了不刷牙的苦头了。但现在如果用我们大人的思维去跟孩子说，你现在不要怎么样的，将来一定会怎么样，他也没有这个意思。是人有的时候只有这个踩进了坑里，可能才会知道这个坑的深浅，才会知道这个坑带给我们的伤害。不走一次，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但是作为家长，我们用心良苦，还是希望能够帮他躲过一些坑坑坎坎。这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做，而且还要耐心，不能强硬。你越是这样，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适得其反。方式方法太重要了。好，那么大家遇到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还有人问了说，成年人牙齿之间的缝隙比较大，这是缺钙吗？刚才我也给他回复了一下，在这个广告期间，我说这可能不是缺钙，可是跟牙石、跟我们牙齿的一些疾病有关。那钱医生，您给说一说吧。
1: 是，你得先找到自身的这个原因，有没有这些坏习惯会影响咱们整个牙周出现这个牙周疾病，影响咱们这个缝隙会出现的。首先您看您自己是不是烟民呢？是不是经常吸烟？这样的话经常吸烟的话也会影响咱们这个牙龈萎缩呀，然后再一个它那个烟斑会附着在咱们这个牙齿上面，然后形成这个牙菌斑、牙结石，长时间堆积过多的话就会刺激咱们这个牙龈萎缩，就会出现这个缝隙了。再一个就是您看看您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平常注不注意呀？有没有说早晚刷牙这个好习惯呢？然后饭后漱口啊，这些咱们一定要看，先检查自身这个哪一方面做得不好，然后去纠正自己。再一个有定期去找医生啊，定期去做口检，然后洁牙呀，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说这些您都是做的都挺好的，牙齿还出现缝隙的话，那我们就要再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根牙根里部是不是有一些深度的一些牙结石啊，在的堆积啊，影响你这个牙龈出现萎缩。这个原因咱们从简单一点点排除啊，去查看一下。
0: 这几个诱因，那他说了不吸烟，这是个好习惯哈。另外呢，就是你的牙龈是不是健康？如果牙龈萎缩的话，那我们表面看起来就是牙齿之间的缝隙变大了。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比牙还要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这是土壤的问题，土壤一定要肥沃，你将来的这个长出的牙，或者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牙，才能更加的稳固。不然，我跟您说哈，就是有一些这个上了一定岁数的，咱们现在还年轻哈，就比如说70来岁、60来岁，你想换牙。那时候你的牙龈已经萎缩了，那么这个牙槽骨已经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想镶牙和换牙都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儿。我们现在就要为将来这个种下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种子才行。好，这个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宇。我们看一下申国安，他说失眠是免疫力低下吗？我不能完全说失眠就是免疫力低下，但是如果免疫力低下一定会导致失眠，它的确是一个表现。因为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内分泌一定会出现问题，如果你是女士的话可能会出现乳腺的问题呀，

0: 状腺的问题呀，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妇科疾病的问题，包括我们说睡眠的问题，还有就是经常容易感冒，还有呢就是眼部的这个健康可能都会有视物模糊，这都是免疫力低下，经常感冒。那么如何来咱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你的失眠的问题，调理好失眠，先从我们的情志调好，另外你的作息时间一定要自我掌控好，不能够熬夜啊，而且要给自己一种暗示，不要把这个失眠的词儿呢这个经常挂在嘴边，要睡觉的时间自己做好一个这个叫做睡眠的卫生，几点钟睡，就这点儿躺在床上，少看手机，少熬夜更为重要。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治疗失眠的方式方法，比如说这个中医的针灸，也可以进行调理的。申国安说了，说肠道结肠炎有什么办法吗？当然有啦，这个你得先看你的结肠炎它的根源是什么呀，有的这个结肠炎是跟你的结肠有关系，有息肉，还有的人呢是你跟你的饮食有关系，比如说你吃辣的，这个原因太多了，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对自己的体质有一个了解。健康养生一点啊，一点通，虽然疼痛减轻，但是出现面部麻木，我想问问专家，吃止痛药之后出现麻木，这是正常吗？我好像没看全，是不是？您前面是不是还有留言呢？这个啊，他说了，牙周炎发作两次了，吃了甲硝唑和布洛芬之后，然后疼痛没有缓解，又吃的去痛片儿，现在吃完之后有麻木感了，你这个药物中毒了吧？来，我们来问问钱医生，吃了这么多药，然后这个疼痛没减轻，反倒麻了，这个您遇到过吗？
1: 也有这样，就是随便给自己开药。我想，您之前是不是去找过医生呢？医生要是给您做一些，根据您这个口内情况出的方案，您是不是没履行呢？为什么要自己在家吃止疼片呢？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你吃的药确实是有点杂，还是有点过量了？出现这些麻木的情况，首先像您这种知道自己是牙周牙龈有病的话，首先我们要去做一些治疗措施了。你可以说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有一些菌斑牙结石先去除掉，去做一个龈上洁治，然后龈下的话可能是比较重度的了，那我们就需要做个刮治了，刮治完了牙周局部上药，对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这个牙周病吧，但凡要是咱们得上这个病，其实是特别特别漫长的一个治疗过程的，以后咱们都要常年去给他做这个护理的，做的这个治疗。所以说您自己千万不要在家自己乱吃药了，赶紧去找医生吧。
0: 已经出现麻木了，说明你的药量已经超量了，它已经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系统，这种麻木那可能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只是伤到了这个简单的一些神经还好，如果伤到了面部神经，你可想而知将来的后果，可能你的面部的一些表情都会受损，所以不要乱用药了啊。很多口腔医生的这个牙齿啊，都是让普通人特别的羡慕的，人家是自己的一口好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牙齿健康，不仅是美观，也是一个心态，一个自信，更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健康打下基础，当然还有现在的这个健康，是吧？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说到口腔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提到的是牙周疾病，那么牙周重要性我们了解了，平常我们如何来呵护牙周呢？有人会用牙刷，软毛牙刷去按摩我们的牙周，那钱医生这种方式靠谱吗？那平常我们对于牙周的这个按摩或者养护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呢？
1: 是这样的，用软毛的去按摩牙龈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没有这软毛，咱们可以把手指洗干净，用食指然后从里到外去按摩咱们这个整个牙周，这个对咱们的整个牙周是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一个，前段时间我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整个口腔的这个牙齿的保健呢，例如叩齿啦，还有舔咱们用舌头舔咱们的这个牙龈按摩啦，还有好多好多。如果说咱们在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牙周疾病这个预防呢，最重要的还是说更好的了解咱们这个口腔健康保健这个常识。再一个就是口腔，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坚持要做到早上起来刷牙，饭后漱口，然后晚上夜间要刷牙，刷完牙就不要吃东西了，了解咱们正常正规的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不要

0: 要就是为了一味的这个把牙刷干净，来回锯，像锯木头一样的锯，咱们自己牙齿肯定是要刷坏牙齿，而且也会伤及到咱们这个牙周。再一个就是咱们在家一定要注意，咱们早期的这个牙周病是给咱们有信号的，你一定要注意到了。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牙龈的这个颜色。牙正常的是粉白色的，如果您的牙龈出现一些暗红色、紫色的话，这个肯定要提示您牙周出现问题了。再一个，咱吃东西，咬到硬物啊，或者是刷牙出血呀，这也是咱们早期给您一个特别重视的一个提示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尽早去医院去诊疗咱们自己的这个牙龈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要有效的提高牙齿和口腔的这个免疫力哦，就是及早的清除咱们龈下的这个牙龈上啊、龈下这些牙结石哦，这些它会影响咱们这个牙龈的这个健康的哦，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牙龈炎呢扼杀在这个萌芽之中。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牙膏哦。然后呢，就是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啦。刚才也说了，咱们现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太自我了，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咱们一定要多元化，多吃点什么白肉啊、蛋呐、蔬菜、瓜果。由于咱们牙齿健康的，尽量少吃那些含糖的食品，还有少吸烟、少喝酒，多吃维生素含量高的、耐咀嚼的这样的食物，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增加咱们口内这个唾液分泌嘛，唾液也是对咱们整个口腔这个内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清洁作用和保护作用的。然后呢，是定期要做口腔检查啊、儿童呢就是每半年做一次，咱们成年人呢就是每年做一次就可以。如果您的牙齿出现特殊的情况，那就按医生给您这个医嘱，您去定期复查。最重要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方面这个卫生。也快过年了，咱们可能就是酒水喝的比较杂了，尤其是小朋友啊，糖果呀、坚果呀吃的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咱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也要照顾好自己，一定切记少喝一些软的饮料，如冰茶呀、可乐呀、柠檬水啊这些碳酸的再一个就是咱们喝完这些过酸的这个饮料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去刷牙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个酸它会腐蚀咱们牙齿那个牙釉质。然后再去拿牙刷去刷，直接伤到咱们这个牙釉质了，您这个牙就容易出现这个酸痛啊、敏感的。所以这些吧都是分享给大家，咱们一定要注意了。
1: 太好了，说得非常的全面哈，希望老铁们都能记住。会飞的鱼说，经常用电动牙刷对牙齿好吗？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
0: 经常用，咱们正常的话就是早晚刷一次就可以了，不要经常，就正常刷牙，代替牙刷是可以的。再一个就是您看好这个振幅，调好这个振幅，不要把振幅调得过高。
1: 这个很重要。
0: 经常刷牙可以
1: 对，就是你指的经常，一天两次就可以了。不用这个吃点东西就刷一次漱漱口就可以。然后小雪花她说，同样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牙齿松动怎么办呢？慧约啊，问我们的老师吧。
0: 牙齿松动，是这样，松动呢它也是分几度几度的，有一度、二度、三度，这个得通过专业人士帮助您去检查您口内这个牙齿松动的这个程度，因为每一步的松动程度都给您出的方案都是不同的。如果说轻微的松动的话，看看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把这诱因给排除掉，治疗好。这样的话咱们的牙齿就解决这个松动这个问题了。
1: 明白了，就是都是松动，但是你松动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这个你掰一掰它动一动，还是说你不掰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很严重了，这还不一样的是吧？找一个牙医好好判断一下，然后对症来治疗。金香玉2003他说了，漏牙龈怎么回事呢？就是他牙龈已经出现了萎缩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是这样，这个就是咱们就是之前可能牙周有疾病您没有重视起来，这个牙龈萎缩了，这样的话牙龈萎缩就是感觉自己的牙齿变长了，实际上牙齿没有变化，是您这个牙龈退缩了，退回去把牙根暴露出来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是及早去控制它。这个但凡牙龈萎缩其实没有办法再让它恢复到原来健康的这种状态了，但是及早去控制它会控制好这样的话我们会维持现状，不会再让它恶化下去。及早去治疗这个牙龈。
1: 所以你不能再有

0: 这个往回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让它再发展了，明白了吗？这已经很危险了、
1: 嗯、
0: 牙龈不断的萎缩的话，你将来可能这个土壤啊，土就越来越少了，养分就越来越少，它就支撑不了我们牙齿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止损、
1: 嗯、
0: 明白了吧？还有人问了，申国安说用什么牌子的牙膏对牙齿好呢？咱不能说什么牌子，主要是教大家里面含什么样的成分多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少一些，对于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呢？
1: 嗯，是这样，如果说您是健康的牙齿的话，我们用一些普通的这个含氟牙膏就可以，尤其是小朋友用一些含氟的，嗯，像咱们就用正常的一些牙膏就行，主要是起到清洁。其实所有牙膏其实除了起到是清洁作用，如果说您牙周有疾病，可能会有针对性的这个牙周这些有一些药物性的这个牙膏，当然这药物性牙膏千万大家不要去随便去用，也得说通过专业人士专业医生给您一些建议，给您判断牙齿是否有问题。再一个，平常的话，如果说牙周有疾病，厌氧菌比较多的话，那我们就要用一些就是药物性，像含氯的含氯的这种漱口水儿这样的话对咱们牙龈牙周都是有好处的。这个主要还是要正规正确的去刷牙，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正确的刷牙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爱护好我们的牙齿。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钱美医生的分享，感谢您钱医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14集。
4: 上回说到天佑入了殓，程长顺因为最近忙得很而没有去帮齐家的忙，虽然他心里很难过，但是却无可如何。高一陀把长顺约到茶馆里去谈一谈，一陀很客气，坐下就先付了茶钱，然后直照着朋友在一块吃茶谈天的样子，他扯了些闲篇。他问马老太太近来可硬朗，他们的生活怎样，还过得去。他也问到孙七儿和丁约翰。程长顺虽然颇以成人自居，可是到底年轻，心眼简单，所以一五一十的回答，并没觉出一坨只是没话找话的闲扯。说来说去，一坨提到了小崔太太，长顺回答得更加详细，而且有点兴奋，因为小崔太太的命实在是他与他的外婆给救下来的，他没法不觉得骄傲。他并且代表他感激一坨。
5: 每月那10块钱实在太有用了，救了他的命。
4: 一坨仿佛完全因为长顺提醒才想起那点钱来。哦，你要是不说我还忘了呢，既说到这儿，我倒要跟你谈一谈。他轻轻地挽起袍袖，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口来，然后他慢慢地把手伸进怀里，半天才摸出那个小本子来。长顺认识那个小本子，掏出来他吸着气儿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了一个地方，他细细的看，而后眼往上看，捏着手指算了一会儿，算完他扑哧的一笑，哼，正好500块了。
5: 什么？
4: 程长顺的眼睁得很大。
5: 500？
4: 那还有错？咱们这是公道玩意儿，你有账没有？一坨还微笑着，可是眼神不那么柔和了。长顺摇了摇大脑袋，你该记着点账，无论做什么事儿，请你记住，总要细心，不可马马虎虎。
5: 我知道，那不是给他的钱吗？何必记账呢？
4: 长顺的鼻音加重了一些，给他的。一坨非常的惊讶，眨巴了好大半天的眼。
5: 这个年月儿，你想想，谁肯白给谁一个钱呢？你不是说

0: 杨顺嗅出怪味道。我说他借的钱你担得保，这里有你的签字，连本带利500块。
1: 我
0: 长顺说不上话来了。可不是你，不是你，难道还是我？一坨的眼整个的盯在长顺的脸上，长顺连一动也不敢动了。眼往下看着，长顺呜囔出一句：“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来来来，别跟我装傻充愣，我的小兄弟。一坨充分的施展出他的言语的天才来。当初你看他可怜，谁能不可怜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不能怪你，你有个好心肠，所以你来跟我借钱。
1: 我没有。
0: 哎，年轻轻的可不能不讲信义。一坨差不多是苦口婆心的讲道了。处事为人，信义为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1: 我没跟你借钱，你给我的。
0: 长顺的鼻子上出了汗，一坨的眼眯成一道缝，脖子伸出多长，口中的热气吹到长顺的脑门上。那么是谁？是谁？哎，我问你，是谁签的字儿呢？
1: 我不知道。
0: 签字儿有自己不知道的？胡说乱说！我要不看在你心眼还不错的话，我马上给你两个嘴巴子。不要胡说，咱们得商一个办法，这笔账谁负责还，怎么还？
1: 我没办法，要命要命。
0: 长顺的泪已在眼圈中转。
1: 不准耍无赖，要命有命像什么话呢？
0: 要往真理说，要你这条命还真一点不费事。告诉你吧，这笔钱是冠所长的，他托我给放放账吃点利。你想想，即使我是好说话的人，哎，我本是好说话的人，我可也不能给冠所长丢了钱放了秃尾巴鹰吧。我惹不起他，不用说你更惹不起他。好，他跺一跺脚就震动了大半个北京城，咱们就凭咱们敢在老虎嘴里掏肉吃，他有势力，有本领，有胆量，有日本人帮助他，咱们在他的眼里还算得了什么呢？不用说你，就是我要交还不上这500元去，哼，他准会给我3年徒刑，一天也不会少。你想想看，

0: 程顺的眼中要冒出火来。
1: 叫他给我三年监禁好了。
0: 嗯，我没钱，小崔太太也没钱。话不是这样讲，一坨简直是享受这种谈话呢。他的话一擒一纵，有钩有刺儿，伸缩自如。你下了狱，哎，麻老太太，你的外婆怎么办呢？他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他居然揉了一下眼，好像很动心似的。想法子慢慢的还债吧，你说个办法，我去向冠所长求情。就比如说一月还50，10个月不就还清了吗？
1: 我还不起，
0: 这可就难办喽。一坨把袖口又放下来，揣着手，拧着眉，替长顺想办法。想了好大半天，他的灵机一动，哎，你还不起，叫小崔太太想办法啊，钱是他用了的，不是吗？
1: 他有什么办法呢？
0: 长顺抹着鼻子上的汗说。一坨把声音放低，亲切诚恳地问，他是你的亲戚？长顺摇了摇头。你欠他什么情？长顺又摇了摇头。完了，既不沾亲又不欠情，你何苦替他背着黑锅呢？长顺没有说什么。女人呀，一坨仿佛想起个哲学上的问题似的，有腔有调地说，女人呀，比咱们男人更有办法。我们男人干什么都得要资本，女人方便，他们可以赤手空拳就能谋生挣钱。女人们，哦，我羡慕他们，他们的脸、手、身体都是天然的资本，只要他们肯放松自己一步，他们马上就有金钱、吃穿和享受。就拿小崔太太说吧，她年轻，长得蛮下得去，她为什么不设法找些快乐与金钱呢？我简直不能明白。
1: 你什么意思？
0: 长顺有点不耐烦了。没有别的意思，除了我要提醒他，帮助他把这笔债还上。
1: 怎么还？
0: 小兄弟，别怪我说，你的脑子实在不太灵活，读书太少的关系。是的，读书太少。
1: 你说干脆的好不好？
0: 长顺含着怒央告。好，我们说干脆的。一坨用茶漱了漱口，喷在了地上。他或你要是有法子马上还钱，再好没有，要是不能的话，你去告诉他，我可以帮他的忙，我可以再借给他50元钱，叫他做2件花哨的衣裳，烫烫头发，然后我会给他找朋友陪着他玩耍，我跟他对半分账，这笔钱可并不归我，我是替冠所长收账，巡警不会来麻烦他，我去给他打点好，只要他好好的干，他的生意必定错不了。那么以后我就专去和他分账，这500元就不再提了。
1: 你是叫他卖？
0: 长顺的喉中噎了一下，不能说下去。这实心的很，一点儿也不丢人。你看，长顺指着那个小本子，这里有多少登过记的吧，还有女学生呢。好了，你回去告诉他，再给我回个话。是这么办的，咱们大家都是朋友，不是呢，你们俩马上拿出500元来。你要犯牛脖子不服气呢？不，我想你不能，你知道冠所长有多么厉害。好了，小兄弟，等你的回话，麻烦你啊。对不起，你是不是要吃点什么再回去呢？一坨立起来，长顺莫名其妙的也立起来。一坨到茶馆门口拍了拍长顺的肩头，等你的回话，慢走慢走。 说完，他好像怪舍不得离开似的，向南走去。

0: 长顺的大头里像有一对大牛峰似的嗡嗡的乱响，在茶馆外愣了好久，他才迈开步，两只脚像有100多斤沉。走了几步，他又立住。不，他不能回家，他没脸见外婆和小崔太太。又愣了半天，他想起孙七儿来。他并不佩服孙七儿，但孙七儿到底比他岁数大，而且是同院的老邻居，说不定他会有个好主意。在街上找了半天，他把孙七儿找到，两个人进了茶馆，长顺会了茶资。
1: 呵呵，了不得，你连这一套全学会了，
0: 孙七儿笑着说。长顺顾不得闲扯，他低声的、着急的、开门见山的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孙七儿。
1: 哼，我还没想到冠家会这么坏，妈的狗日的，怪不得到处都是暗门子呢，感情有人包办。妹妹的，告诉你，日本人要老在咱们这儿住下去，谁家的寡妇姑娘都不敢说不当暗门子。先别骂街，想主意哟。
0: 长顺央告着，
1: 我要有主意才怪。
0: 孙七儿很着急，很气愤，但是没有主意。
1: 没主意也得想，想想，快着。
0: 孙七儿闭上了近视眼，认真的去思索。想了不知有多久，他忽然有了，他不就行了吗？
1: 我，
0: 长顺的脸忽然的红了。
1: 我娶了她，
0: 一点不错。娶了她，她成了你的老婆，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1: 那500块钱呢？
0: 那孙七儿又闭上了眼，半天他才又说话：“
1: 你的生意怎样？”
0: 长顺的确是气糊涂了，竟自忘了自己的生意。经孙七儿这一提示，他想起那1000元钱来。不过那1000元除去一切开销，也只许剩500元或更少一点。假若都拿去还债，他指仗着什么过日子呢？况且冠家分明是敲诈，他怎能把那千辛万苦挣来的钱白送给冠家呢？思索了半天，他对孙七儿说，
1: 你去和我外婆商议商议好不好？
0: 他没脸见外婆，更没法开口对外婆讲婚姻的事儿。
1: 连婚事也说了？
0: 孙七儿问。长顺不知怎么回答好，他不反对娶了小崔太太，即使他还不十分明白婚姻的意义与责任，可是为了搭救小崔太太，他仿佛应当去冒险。他傻子似的点了头。孙七儿觉出自己的重要，他今天不但没被长顺驳倒，而且为长顺做了媒，这是不可多得的事儿。孙七儿回了家，

0: 常顺可不敢回去，他需找个清静地方去凉一凉自己的大脑袋。慢慢的，他走向北城根去，坐在城根下，他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生气，但是生气是没有用的，他得想好主意，那足以一下子把大赤包和高一坨打到地狱里去的主意。好容易他把气沉下去，又待了好的半天，他想起来了，去告他们。到哪里去告状呢？他不知道。怎么写状纸呢？他不会。告状有用没有呢？他不晓得。假若告了状，日本人不单不惩罚大赤包与高一坨，而反治他的罪呢？他的脑门上又出了汗。不过不能管那么多，不能。当他小的时候，对得罪了他的孩子们，即使他不敢去打架，他也要在墙上用炭或石灰写上某某是大王八，好出一口恶气，并不管大王八对他的敌人有什么实际的损害与挫折。今天他还需那么办，不管结果如何，他必须去告状，不然他没法出这口恶气。糊里糊涂的，他立起来向南走，在新街口他找到一位测字的先生，花了5毛钱，他求那位先生给他写了状子。那位先生晓得状纸内容的厉害，也许不利于告状人，但是为了5毛钱的收入，他并没有警告常顺。状纸写完，先生问，递到什么地方去呢？
1: 你说呢？
0: 常顺和册子先生要主意。
2: 市政府吧，
0: 先生建议。
1: 就好。
0: 常顺没特别的用心去考虑，拿起状纸，他用最快的脚步直奔市政府去。他拼了命，是福是祸都不管了。

作，祸从天上来。大赤包会要叫他破产，或小崔太太做暗娼。好吧，干干看吧，反正他只有一条命，拼吧。他想起来钱家的、齐家的、崔家的不幸与祸患，我不再想当个安分守己的小老人了。他必须把青春的热血找回来，不能傻蛋似的等着钢刀放在脖子上。他必须马上把状纸递上去，一犹豫就会失去勇气。把状子递好，他往回走，走得很慢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智慧，有点后悔，但是后悔已太迟了。他需挺起胸膛，等着结果，即使是最坏的结果。孙七儿把事情办得很快，在长顺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叫老少两个寡妇都围上了难。马老太太对小崔太太并没有什么挑剔，但是给外孙娶个小寡妇未免太不合理。再说即使他肯将就了这门亲事，事情也并不就这么简单的可以结束，而还得设法还债呀。他没了主意。小崔太太呢，听明白孙七儿的话，就只剩了落泪，还没工夫去细想他该再嫁不该，和假若再嫁应该嫁给谁。他只觉得自己的命太苦太苦，做了寡妇还不够，还需去做娼。落着泪，他立了起来，他要到冠家去拼命。他是小崔的老婆，到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会撒野，会拼命。好，我欠他们500元啊，我还给他们这条命还不行吗？我什么也没有，除了这条命。他的眉毛立起来，说着就往外跑。他忘了他是寡妇，而要痛痛快快的在冠家门外骂一场，然后在门上碰死。他愿意死，而不能做暗娼。孙七儿吓慌了，一面拦着他，一面叫马老太太。马老太太过来呀，我是好心好意，我要是有一点坏心，叫我不得好死，你快来。马老太太过来了，可是无话可说。两个寡妇对愣起来，愣着愣着他们都落了泪，他们的委屈都没法说，因为那些委屈都不是由他们自己的行为招来的，而是由一种莫名其妙的、无可抵御的什么硬压在他们的背上的。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15集。
2: 上回说到，马老太太帮着孙七儿拦下了因为500块钱要去找冠家拼命的小崔太太，两个寡妇相视无言，只能默默的流泪。他们已不是两条可以自由活着的性命，而是被狂风卷起的两片落叶。风把他们刮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就得到什么地方去，不管那是一汪臭水，还是一个粪坑。在这种心情下，马老太太忘了什么叫谨慎小心，她拉住了小崔太太的手。她只觉得大家能在一块儿活着，关系更亲密一点，仿佛就是一种抵御外物的力量。正在这时候，常顺走进来，看了他们一眼，他走到自己屋中去。他不敢表示什么，也顾不得表示什么，他非常的怕那个壮子会惹下极大的祸来。

把父亲安葬了以后，瑞宣病了好几十天，天佑这一死，齐家可不像样子了。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并不住在家里，可是大家总仿佛觉得他老和他们在一处呢。家里每逢得到一点好的茶叶，或做了一点迎食当令的食品，大家不是马上给他送去，便是留出一点等他回来享用。他也是这样，哪怕他买到一些樱桃或几块点心，他也必抓功夫跑回家一会儿，把那点东西献给老父亲，而后由老父亲再分给大家。特别是因为他不在家里住，所以大家才分外关心他。虽然他离他们不过三四里地，可是这点距离使大家心中仿佛有了一小块空隙，时时想念他，说到他。这样每逢他回来，他与大家就特别显出亲热，每每使大家转怒为喜，改沉默为欢笑。假若大家正在犯一点小别扭，或吵了几句嘴的话，他没有派头，不会吹胡子瞪眼睛，进了家门，他一点也不使大家感到父亲回来了。他只是那么不声不响的，像一股温暖的微风，使大家感到点柔软的兴奋。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对这一家的功绩与重要，而且知道除了齐老人，就得算他的地位与辈数最高。因为知道这些，大家对他才特别的敬爱。他晓得一旦齐老人去世，这一家的代表便当然是他了，而他是这么容易伺候，永远不闹脾气，岂不是大家的福气吗？没有人盼望齐老人快死，但是不幸老人一旦去世，而由天佑补充上去，齐家或者就更和睦光明了。他是齐家的和风与阳光，他会给齐家的后辈照亮了好几代。齐老人只得到了四世同堂的荣誉，天佑说不定还许有五世同堂的造化呢。这样的一个人却死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在齐老人、天佑太太、瑞丰与韵梅心里，都多少有点迷信。假若不是天佑，而是别人投了河，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安，怕驱死鬼儿来唯利作祟。但是投河的是天佑，大家一追想他的温柔老实，就只想起他的慈祥的面容，而想象不到他可能的变为厉鬼。大家只感到家中少了一个人，一个最可爱的人，而想不到别的。因此在丧事办完之后，齐家每天都安静得可怕。瑞宣病倒，齐老人也时常卧在炕上不说什么，而胡子嘴轻轻地动。天佑太太瘦得已不像样子，穿着件又肥又大的孝袍，一声不出而出来进去地帮助儿媳操作。他早就该躺下去休养，他可是不肯。他知道自己已活不很久，可是他必须叫瑞宣看看他还能做事，一时不会死去，好叫他放心。他知道假若家里马上再落了白事，瑞宣就毫无办法了。他有病，他有一肚子的委屈，但是他既不落泪，也不肯躺下，她需带丈夫支持这个家，使她不会马上垮台。瑞丰一天到晚还照旧和一群无赖子去鬼混，没人敢劝告他。死的空气封住了大家的嘴，谁都不想出声，更不要说拌几句嘴了。苦了韵梅，他需设法博得大家的欢心，同时还不要显出过度的活跃，省得惹人家说他没心没肺。他最关切丈夫的

但是还要使爷爷与婆母不感到冷淡。他看不上瑞丰的行动，可是不敢开口说他。大家还都穿着热孝，不能由他挑着头吵架拌嘴。丧事办得很简单，可是几乎多花去一倍钱。婚丧事的预算永远是靠不住的，零钱好像没有限制，而瑞丰的给大家买好烟好酒好茶，给大家雇车添菜，叫这无限制的零用变成随意的挥霍。瑞轩负了债，齐家一向没有多少积蓄，可是向来不负债。齐老人永远不准大家赊一斤头，多说多问。韵梅知道一切，而且觉得责无旁贷的，需由他马上紧缩。虽然多从油盐酱醋里节省一文半文的，并无济于事，可是那到底表现了他的责任心。但是手一紧，就容易招大家不满，特别是瑞丰，他的烟酒零用是不能减少的，减少了他会吵闹，使老人们焦心。他的大眼睛已不那么水灵了，而是里里光光的，像走迷了路那样。韵梅和婆母商议，好不好他老人家搬到老三的屋里来，而把南屋租出去，月间好收入两个租钱。房子现在不好找，即使南屋又暗又冷，也会马上租出去，而且租价不会很低。天佑太太愿意这么办，瑞轩也不反对，这可伤了齐老人的心。在当初他置买这所房子的时候，因为人口少，本来是有邻居的，但是那时候他的眼是看着将来，他准知道一旦人口添加了，他便会把邻居撵了走，而由自己的儿孙完全占满了全院的房屋。那时候他是一棵正往高大里生长的树，他算得到不久他的枝叶就会铺展开。现在儿子死了，马上又要往外租房，他看明白这是自己的枝叶凋落，怎么不死了呢？他问自己，为什么不趁着全虚全影的时候死去，而必等着自己的屋子招租别人呢？虽然这么难过，他可是没有坚决的反对。在这慌乱的年月，个人的意见有什么用处呢？他含着泪去告诉了李四爷，有合适的人家儿，你分心给招呼一下，那两间南屋。李老人答应给帮忙，并且嘱咐老友千万不要声张，因为消息一传出去，马上会有日本人搬来。北平已增多了20万日本人，他们见缝子就钻，说不定不久会把北平人挤走一大半的。是的，日本人已开始在平侧门外八里庄建设新北平，好叫北平人去住，而把城里的房子匀给日本人。日本人似乎拿定了北平，永远不再放手。当天李四爷就给了回话，有一家刚由城外迁来的人，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愿意来住。齐老人要先看一看租客，他小心不肯把屋子随便租给不三不四的人。李四爷很快地把他们带了来，这一家姓孟，从西苑搬到西山，他们有不少的田地，日本人在西苑修飞机场，占据他许多亩地，而在靠近西山的那些田产，既找不到人去耕种，又要照常纳税完粮，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了土地，而到城里躲一躲。

孟先生人很老成，也相当的精明，举止动作很有点像常二爷。孟太太是掉了一个门牙的相当结实的中年妇人，看样子也不会不老实。两个孩子都是男的，一个15岁，一个12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怪足壮。齐老人一见孟先生有点像常二爷，马上点了头，并且拉不断扯不断地对客人讲说常二爷的一切。孟先生虽然不晓得常二爷是谁，可也顺口答应地述说自己的委屈。患难使人心容易碰到一处，发出同情来。齐老人很快地和孟先生成为朋友，虽然如此，他可是没忘了嘱告孟先生，他是爱体面、爱清洁的人。孟先生听出来老人的弦外之音，立刻保证他必不许孩子们糟蹋院子，而且他们全家都老实勤俭，连一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也没有。第二天，孟家搬进来，齐老人虽然相当满意他的房客，可是不由得就更思念去世了的儿子。在院中看着孟家出来进去的搬东西，老人低声地说：“天佑，天佑，你回来可别走错了屋子呀，你的南屋租出去喽。”

老太太穿着干净的衣服，很腼腆地来看齐老人。她不是喜欢串门子的人，老人猜到她必定有要事相商。天佑太太也赶紧过来陪着说话，虽然都是近邻，可是一来彼此不大常来往，二来因日本人闹得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偶尔相见话就特别的多。大家谈了好大半天，把心中的委屈都多少倾倒出一些，马老太太才说到正题。她来征求齐老人的意见，假若长顺真和小崔太太结婚，招大家耻笑不招。齐老人是全胡同里最年高有德的人，假若他对这件事儿没有什么指摘，马老太太便敢放胆去办了。齐老人遇见了难题，他几乎无从开口了。假若他表示反对，那就是破坏人家的婚姻。俗话说得好，硬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呀。反之，他若表示同意吧，谁知道这门婚事是吉是凶呢？第一，小崔太太是个寡妇，这就不很吉祥。第二，他比长顺的岁数大，也似乎不尽妥当。第三，即使他们决定结婚，也并不能解决了一切呀。大赤包的那笔钱怎么办呢？他的小眼睛几乎闭严了，也决定不了什么。说话是要负责，他不能乱说。想来想去，他只想起来，哎，这年月儿什么都没法办。天佑太太也想不出主意来，他把瑞轩叫了过来。瑞轩的病好了一点，可是脸色还很不好看。把事情听明白了，他马上想到，一个炸弹把大赤包高一坨那群狗男女全炸得粉碎。但是他截住了这句最痛快、最简洁、最有时效的话。假若他自己不敢去扔炸弹，他就不能希望马老太太或长顺去那么办。他知道，只有炸弹

0: 他只知道照着传统的办法尽了做儿子的责任，而不敢正眼看那祸患的根源。他的教育、历史、文化只叫他去敷衍、去低头、去毫无用处的牺牲自己，而把报仇雪恨当作太冒险、过分激烈的事儿。沉默了好久，他极勉强地把难堪与羞愧像压抑一口要喷出的热血似的压下去，而后用他惯用的柔和的语调说：据我看，马老太太，这件婚事倒许没有人耻笑，你、常顺、小崔太太都是正经人，不会招出闲言闲语来。难处全在他们俩结了婚就给冠家很大很大的刺激，说不定他们会用尽心机来捣乱。对对，冠家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齐老人叹着气说：
1: 可是要不这么办吧，小崔太太马上就要变成
0: 马老太太的嘴和她的衣服一样干净，不肯说出一个不好听的字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她失去平日的安静与沉稳。屋里没有了声音，好像死亡的影子轻轻地走进来。刚交过五点，天短，已经有点像黄昏时候了。马老太太正要告辞，瑞峰满头大汗，像被鬼追着似的跑进来，顾不得招呼任何人，他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张着嘴急急的喘气。怎么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问。他只摆了摆手，说不上话来。大家这才明白，他的小干脸上碰青了好几块，袍子的后襟儿扯了一尺多长的大口子。今天是义镇游艺会的第一天，西单牌楼的一家剧场演义务戏，戏码相当的硬。到第三是文若霞的齐双会，压轴是招弟儿的红鸾喜，大轴是名角会串大西黄庄。只有红鸾喜软一点，可是招弟儿长得美，又是第一次登台，而且戏不很长，大家也就不十分苛求。冠家忙得天翻地覆，行头是招弟儿的男朋友们孝敬给他的，他试了五次，改了五次，叫来一位裁缝在家中专伺候着他。一坨忙着借头面，忙着找来梳头与化妆的专家，大赤包忙着给女儿征集鲜花篮，他必须要八对花篮在女儿将要出台帘的时候一齐献上去。小何更忙，忙着给女儿找北平城内最好的打鼓佬大锣与小锣，又忙着叫来新闻记者给招弟儿照化妆的与便衣的相片，以便事前和当日登录在报纸上与杂志上。此外，他还得写诗与散文，好交给蓝东阳分派到各报纸去出招弟儿女士特刊。他自己觉得很有些天才，可是喝了多少杯浓茶与咖啡，还是一字写不出。他只好请了一桌客，把他认为有文艺天才的人们约来带他写文章。他们的确有文采，当席就写出了有娇小玲珑、小鸟依人和歌喉轻转、一串丽珠、做工不温不火这样句子的文字。蓝东阳是义镇演艺会的总干事，所以忙得很，只能抽空跑来向大家咧一咧嘴。胖橘子倒常在这里，可是胖的懒得动一动，只在大家忙得稍好一点的时节提议打几圈牌。童芳紧跟着招弟儿，老给小姐拿着大衣，生怕她受了凉丢了嗓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市防汛研判调度会议召开，四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于深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会议。为应对降雨影响，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全体抢险人员快速响应应急施策，以高效处置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11号，全市防汛研判调度会议召开，四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于深到我市开展防汛包保督导工作，并出席会议，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会议。
3: 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对我市防汛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传达了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市气象局、市应急局、市水利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于深强调，防汛工作要紧扣六个维度，严守底线闭环。一是隐患排查要全，不留死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二是监测预警要准，不留盲点，第一时间把预警信息传达到村、到户、到人；三是避险转移要熟，不留隐患，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四是洪涝防范要实，不留空白，抓实河道防洪、水库渡汛、灾险防控等关键环节；五是应急准备要足，不留软肋，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和抢险设备，配齐应急抢险队伍；六是综合保障要强，不留短板，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张少恒说，要以极限思维抓防汛，责任要到点、到人、到位，全覆盖摸排各类隐患点、薄弱点、风险点，实时掌握点位动态，要提升预案强度，提前摸清人员底数，明确转移路线，要分阶段、分时段分析研判，加密重点区域监测频次，专人值守河道、水库、低洼路段、桥涵等关键点位，要以系统思维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张英昭、林涛、王宇、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系影响，我市多日突发短时强降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车辆通行受到较大影响。雨情就是命令，在市住建局统一部署下，7月9号至7月12号，该局下属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全体抢险人员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员坚守一线开展排水作业，以高效处置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2: 降水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情况，其中西善街转盘、北富路等重点易积水路段排水压力较大，市政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排水作业，作业现场大流量排水泵开足马力持续作业，道路沿线警示标志醒目，清晰提示过往车辆、行人避让通行。降雨停歇后，道路沿线防汛工作人员依旧全员在岗，分段值守，逐一巡查辖区道路雨水口、雨篦子，实时观测排水流速，细致清理落叶、淤泥等各类易造成排水堵塞的杂物，动态排查路面积水消退情况，紧盯排水设施运行状态，严防次生积水、管网淤堵等隐患，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通畅运行，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据了解，针对本次强降雨，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配全员力量与应急物资，该系统各单位紧密联动协同作战，配合密切。本次应急处置中，市住建局出动专业抢险人员160余人次，调配30余台次各类抢险车辆，多台大流量排水泵奔赴城区各个积水重点点位，同时全面配齐防汛保障物资、警示标志等，为防汛排涝工作夯实基础。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杨野：
4: 我们坚持随下随清，确保交通秩序快速恢复畅通，市政设施运行平稳，切实保证市民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全员还将保持24小时值班值守状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与城区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快速处置，全力保障辖区道路通行畅通，城市运行平稳。
2: 接下来，市住建局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关注天气雨情变化，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以坚守和担当守护城市平安，护航群众顺畅出行。
0: 为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近日东明镇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扎实开展防汛巡堤查险专项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底线。
3: 在东明镇德胜村下口门子险工重点区域，村防汛应急抢险队员统一穿戴救生衣，手持铁锹，沿着堤坝全线徒步巡查，仔细排查堤坝各类安全隐患，做到全方位排查，无死角巡查，及时掌握堤坝安全状况，全力守护堤防安全。同时，东明镇统筹做好防汛物资储备保障，辖区各沿河村屯提前备足备齐。

0: 防汛物资，配齐铁锹、钢管、无纺布等各类应急物资，分类妥善存放，专人管理，确保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下一步，东明镇将持续加密重点河段、险工点位巡查频次，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东明镇德胜村防汛应急抢险队队长贺继强：
1: 村大雨过后，就是组织人员查堤，我们村现在已经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啊，为了以后防汛打好基础，保护好我们村的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帮助家长化解育儿焦虑，掌握科学情绪管理方法，构建和谐温暖的亲子关系，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八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本次课堂以做情绪教练，不做情绪炸弹为主题，由市第一中学教师主讲，众多家长到场参与学习交流。课堂上，市第一中学授课教师结合辅导作业、孩子叛逆、日常琐事等高频育儿场景，抛出你是否常常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事后又满心懊悔的直击灵魂提问，瞬间引发在场家长强烈共鸣，并形象区分了情绪炸弹式家长与情绪教练式家长的教育差异。授课教师结合真实家庭教育案例，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情绪失控的内在诱因，细致讲解负面情绪长期输出对孩子性格塑造、心理成长造成的深远影响，同时分享了简单易操作的情绪调节实操技巧，讲解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的沟通逻辑，示范情绪上头时自我冷静、温和共情、正向引导的完整流程，引导家长学会看见孩子行为背后的情绪需求，放下急躁指责，用平和沟通替代暴躁说教。家长们收获满满，并表示此次授课内容让自己看清了情绪化教育的弊端，今后会主动调整心态，学会管控自身情绪，用包容与耐心陪伴孩子成长。
0: 为切实做好夏季水域安全防范工作，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八一湖水库，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安全巡查行动。民警联合水库工作人员，重点对库区周边的警示标识、临水步道、水深标志等设施进行体检，并要求在明显位置加密张贴防溺水警示标识，同时加大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修复。针对沙滩区域常有群众游玩挖蚌的情况，要提前进行安全告知，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严防人员进入未开发水域，确保库区管理秩序井然。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对景区盐水烧烤、野炊、野泳等危险行为坚持发现一起劝阻一起，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中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召开交通预警气象现场联动会，会上发布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目前该平台已部署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完成中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相关单位间的数据联调联试。新华网：中央网信办于近日表示，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生活小常识：夏天暑热难耐，体内火气重时，喝金银花茶能清解体表风热，去除体内暑火，缓解口干舌燥、心烦燥热、头晕闷胀等暑热不适，是夏季经典消暑茶饮。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1784年的四月，四名意大利传教士从澳门偷渡到了广州。这四名意大利人在中国教徒的帮助下，从广东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阳，目的是到陕西传教，结果被中国的巡逻队发现，当场抓获。乾隆皇帝非常的愤怒，于是大清帝国掀起了一场全民抓教徒的运动。在湖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山西、山东、直隶、安徽、贵州等省，凡是有信奉天主教的人以及传授天主教的西洋人，统统抓起来送到北京受审。随着一份份情况汇报送到北京，乾隆皇帝震惊了。原来在大清帝国多个省份的各个地方都隐藏着西洋人在传教啊，这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初的估计，看来绝不止四个人，这些人可都是未经允许窜到内地的。愤怒的乾隆皇帝更加对广东的官员失望了，马上下令全国各地秘密严查，全国都行动起来了，一些怪异的教徒也浮出水面。乾隆皇帝的宠臣陕甘总督福康安，他抓的嫌疑犯一下子增加到72人。这些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甘肃凉州二府，有些中国居民信奉了天主教之后，甚至将父母所起的名字都给改了。其中有一位非常崇拜传教士多明我，也就是那位想方设法把澳门变成葡萄牙人的多明我，这位中国教民改名叫刘多明我，连祖宗都能够背弃，乾隆皇帝能不害怕吗？孙世义接到乾隆皇帝的旨意之后，早已经胆战心惊。意大利人就是从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出发的，可以说是帝国教案的风暴源头。孙世义毫不手软，将多罗以及接送过意大利人的相关中国传教士一干人马全部抓获。这一抓又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在广东竟然有上百人信奉天主教，可是特呈俄情况汇报中的关键人物蔡伯多禄却神秘的失踪了。蔡伯多禄本来是福建人，原来名字叫做蔡明甫，信奉天主教之后就改名了。他一直在广东当江湖郎中，四名意大利传教士偷渡到广州，就是他来运作的。孙世义的巡查部队先抄了蔡伯多禄的家，他只有逃到另外一个信徒家里。1784年的9月26号晚上，孙世义带着军队抄了蔡伯多禄藏匿的教徒家，他们跳窗逃走，连夜乘船逃到了澳门。结果孙世义的厄运来了，乾隆皇帝怒气冲天，一定要抓住蔡伯多禄。孙世义掌握了蔡伯多禄的情报之后，就派两名官员到澳门去要人。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本不知道蔡伯多禄已经逃到澳门了，对孙世义派来的人说蔡伯多禄就不在澳门。孙世义不信邪，很快就找到了运送蔡伯多禄逃亡澳门的船夫。船夫说看到蔡伯多禄进了澳门方济各修道院。10月3号，孙世义再次派人到澳门要人。

可是蔡伯多禄已经乔装打扮，藏到了奥古斯丁修道院。孙世义很快就意识到，从正常的渠道要想抓住蔡伯多禄根本不可能，葡萄牙人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而要想让葡萄牙人乖乖就范，那就要断了葡萄牙人的生路。孙世义非常清楚，澳门的食物都得依靠广州来供应，只要封锁澳门，葡萄牙人就会乖乖地交出蔡伯多禄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徒。孙世义立即又派官员到澳门，非常强硬地警告葡萄牙人，如果不交出蔡伯多禄一干人马，广东就要封锁澳门。澳门的葡萄牙人之前一直搪塞孙世义，主要是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华利亚到果阿出差去了。孙世义的通牒下达之后不久，华利亚就从果阿回到了澳门。华利亚对孙世义的脾气秉性不了解，所以态度非常的强硬，就是坚决不交蔡伯多禄，甚至还提出一个侮辱大清帝国的理由，说澳门当局不对中国逃亡者负责任，澳门是向所有人开放，无法阻止逃亡者的入境。华利亚的强硬激怒了孙世义，孙世义立即下令封锁澳门。封锁澳门之后，1784年的10月26号，孙世义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乾隆皇帝拿到汇报之后，一看呢，也就是一份简单的搜捕汇报。在这份汇报的结尾，孙世义写道：“窃思西洋人来广贸易，寓居商人13行内，该商分应稽查约束，岂容内地奸民与之交接？乃蔡伯多禄擅行出入招引，该商等置之不见不闻，一任改装越境，纠实难辞。”孙世义为了推卸责任，将蔡伯多禄秘密帮助意大利传教士偷渡的责任，以及后来流窜到内地的责任，统统都推到行商的身上。乾隆皇帝还没有老眼昏花，特地在蔡伯多禄的名字后面朱批了几个字：“此人何尚未获？”通览孙世义写给乾隆皇帝的汇报，除了汇报材料结尾有乾隆皇帝朱批的三个字“知道了”之外，就是对蔡伯多禄的批示了。可以想象，乾隆皇帝对传教士可能勾结起义回民是多么的警惕，抓住蔡伯多禄是乾隆皇帝的心愿。封锁还在继续，澳门的食品很快就严重短缺了。华利亚这个时候依然拒不交出蔡伯多禄，甚至还假模假样的在整个澳门搜索蔡伯多禄的下落，目的是希望孙世义能够解除对澳门的封锁。孙世义看穿了华利亚的花招，下令继续封锁澳门。华利亚的强盗嘴脸一下子就露出来了，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公然下令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进行武装抢劫。葡萄牙人的海盗习性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一艘正要离港的载有大米的中国船只成了他们的目标。葡萄牙军队迅速包围了船只，关押了船上的中国船员，明目张胆地将船上的大米运到总督府的仓库。一艘船的大米无法应对危机，华利亚下令继续抢劫，凡是发现运载粮食的船只，只要经过澳门就无条件开火。华利亚的海盗抢劫行径顿时将澳门周边海域推向了恐怖境地，往来广

0: 州黄埔港的欧美商人也陷入了恐慌，当地的中国老百姓就更恐慌了。葡萄牙军队甚至冲到老百姓家里抢。这孙世义啊，毕竟是文人出身，之前呢他也没在部队待过，根本就没什么打仗的经验。本来蔡伯多禄逃跑已经让乾隆皇帝很生气了，现在因为封锁澳门引发冲突，那样自己肯定得掉脑袋。10月28号，孙世义下令解除封锁。孙世义窝囊极了，乾隆皇帝再次下令全国通缉蔡伯多禄，这让孙世义如芒在背。万般无奈之下，孙世义只有继续跟华利亚交涉，甚至将葡萄牙驻扎澳门的所有官员都召集到修道院现场开会。孙世义的代表脑子不好使，现场就要华利亚交出蔡伯多禄，甚至当着所有澳门官员的面交给华利亚一封强硬的谕令，如果澳门当局再不交出逃犯，帝国的军队已经枕戈待旦，朝发夕至，踏平澳门。华利亚呀，是澳门历史上有名的死硬分子，孙世义来硬的，他呢偏不信邪，就是不交蔡伯多禄。这个时候澳门的商人们坐不住了，一旦商人关门停业，华利亚的税收什么的就收不了了。华利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不想交出蔡伯多禄。华利亚秘密地把蔡伯多禄送到一条葡萄牙船上。10月30号夜晚，蔡伯多禄等乾隆皇帝下令通缉的要犯在澳门码头秘密登船，天还没有亮，葡萄牙人就急匆匆地开船离港，直奔亚洲的老巢果阿。朝廷侵犯跑了，孙世义只能抓住多罗的担保人潘振成打板子，顺势给乾隆皇帝写信说，臣亲奉谕旨，遵即传唤商人带领多罗及罗马当家同治臣属，晓以天朝法令，复宣扬皇上恩德，该多罗胡素桂林叩头认罪，商人潘文言等在旁目击，已十分惶悚，自称防范不严，愿求一体一罪，以记稍赎前迁。孙世义提出以银子认罪的法子，源于当时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提出的易罪银，只要犯罪分子交出银子就可以免罪。潘振成这回是出大血了，孙世义在给乾隆皇帝汇报的时候，潘振成还不得不假装认罪。洋商潘文言秉称多罗罗马当家住宿行中失于防范，任由蔡伯多禄来往沟通，只有揽送洋人越境之事，非寻常玩忽可比，情愿罚银12万两，着照所请，准其认罚。潘振成交了易罪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交纳2万到14万两银子，什么罪过都可以免，当然造反是不行了。孙世义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潘振成的身上，甚至包括蔡伯多禄的逃跑。当然潘振成也交纳了快接近易罪银上限的银子才得以平安。可是孙世义却对华利亚耿耿于怀，他秘密集结部队，准备好好的教训一番葡萄牙人。孙世义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葡萄牙人嚣张跋扈地跟帝国唱反调的时候，英格兰人的大炮在黄埔港打死了中国居民。就算自己理解为那是误伤，可是乾隆皇帝绝对不会相信英格兰人的行为是无意的。 洋人炮击命案会不会是他们跟葡萄牙人勾结的一个阴谋呢？尤其是现在，欧美洋人们将武装力量集结到黄浦港，这是不是葡萄牙人在背后的诡计呢？将帝国军队拖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然后瓦解帝国军队对澳门的攻击。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孙师义的部队一直处在游弋状态，这让潘振成胆战心惊，因为这样会引起洋人更大的反抗。潘振成现在终于明白了穆腾娥跟孙师义到底担心什么。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华利亚现在已经厉兵秣马，乾隆皇帝的诏令发了一遍又一遍，孙师义现在根本没心思兵分两路，但这正是华利亚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现在葡萄牙人还没有能力跟乾隆皇帝打一仗，华利亚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人这时候帮了自己的忙。皮古听到了孙师义的谕令之后大为光火，对清政府在解决纠纷上的能力很是惊讶，三番五次没有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却一再用命令的口吻威胁洋人。皮古等人一直期待孙师义能够在安全保障方面进行磋商，可是中国官员一字不提。皮古连夜鼓动各国在广州的管理委员会联合起来，并鼓动说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向广东巡抚联合抗议，才能赢得安全保障。11月28号，欧美各国的管理委员会给孙师义写了一封抗议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大人曾经答应过，乔治·史密斯一经询问之后便会立即送回，但此事未见实行，使我们对自身安全非常的惊慌，因此我们令各船派人前来保护自己。当该案在黄浦港发生时，乔治·史密斯已在广州，毫无疑问无论如何是不能诿过于他的，我们要求你不再扣留他，以示群疑。洋人也很有意思，基本上没有搞明白孙师义谕令的意思，依然深信皮古鼓吹的连坐，害怕乔治史密斯成为了炮手的替罪羊。大清帝国的官员如同皇帝查教案那样搞了一个全国总动员，相干的不相干的人统统抓了起来。洋人甚至担心孙师义将炮手的责任推到乔治史密斯的身上。孙师义一接到洋人的联合抗议，感觉到沟通存在太大的问题了，当然完全可能是华利亚从中捣鬼。孙师义不想给任何人捣鬼的机会。28号晚上，孙师义紧急召见了各国的代表，巡抚衙门灯火辉煌，洋人从来没有深夜进入过巡抚衙门的，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各国代表都很紧张，生怕眼前的孙巡抚把自己给抓起来软禁。巡抚衙门的紧张气氛让孙师义感到很奇怪，洋人们陈兵黄浦港，可现在他们的表情很紧张，这些家伙看来 还真是出于害怕。

0: 孙十亿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宽容。这个时候，文人的胸怀在孙十亿身上表露无遗。孙十亿没有跟洋人争辩，只是表示对驳船武装的事情，巡抚衙门不再追究。无论如何，欧洲人对法律表现出的不信任是错误的。孙十亿最后强调，只要找到那个肇事者，英格兰人愿意交出凶手，这件事儿就可以很快结束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

0: 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

0: 济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

0: 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0: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式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式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式基地聚焦通电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9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6: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原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
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

0: 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政府，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想了许久，揣测出了康熙的心思，已是胸有成竹，因勉强地笑道：“据儿臣看，兄弟们说的都有道理。汉人虽多，却是群龙无首，各怀异志。我们击败李自成，别人非但不助，反而高兴。我们收编李自成的兵，个个击破，他们反而以为我们为他去掉了政敌。史可法守扬州，势如雷卵，黄香的兵近在咫尺，却做壁上观。汉人丢天下，丢在他们自己手上，这就是天意。”康熙熟视胤禛，良久才叹道：“这话说得近了。李自成败在自己的骄兵悍将手里，明唐王败在政令不行于天下。”说着口气一转，变得沉重而有点嘶哑。

其实一点就明啊，你们为什么还要闹家务呢？今日你在我枕下塞点什么，明日我派人联络外官，他日后就暗自调兵，你们这么干叫什么呢？你们是自杀，自杀懂吗？阿哥们被他凶光四射的目光震得一颤，都要跪了下去。

0: 一声狼烟冲天，朕也不敢停止科考。黄宗羲、顾炎武写了多少辱骂本朝的诗文，朕硬着头皮理遵，一指头也不敢碰他们。开博学鸿儒科是亘古没有的盛典，这群硕儒们有的死不从命，有的装病不来，有的故意不交卷，有的存心把诗写错韵。朕都咽气忍了，还不是为了这江山，还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不成器的东西吗？说着，眼泪已走珠般的滚落下来，他两手手掌向上空张着，抖动着，下气气声说着，几乎近于哀恳。汉人是多少人啊？100兆还多，我们满人这100多万混在里头，胡椒面一样，显得出来吗？可你们还要闹，抠鼻子挖眼睛，盘算着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份上？闹到树倒猢狲散吗？闹到五公子割据朝堂？闹到我们回满洲，汉人卷土重来吗？儿子们呐，你们别折腾了，醒一醒好吗？说着，康熙已是面白气弱，几年来郁结的气、悲、苦、恨一起涌上心头，竟忍不住放声大哭：“老天，老天哪！儿子少了，怕宗嗣难接；儿子多了，又是窝里炮，打内拳。”这可叫朕怎么好啊！儿子们见老爷子放了声了，也自伤感，顿时也嚎啕起来，把个介德居后殿弄得灵棚也似的。张廷玉在前头正接见北京佟国维派来的送奏折的尚书房司官，乍听后边哭声大作，惊得一溜小跑进来，跪下便问：“主子，主子，这您这是？”“
1: 没什么。”康熙拭泪起来，收了悲声，唏嘘一声，已是渐渐如常：“我们父子说说心里话，已经好了。你该办什么事还办去，等这场雪化了，咱们回北京去。”
0: 阿哥们释放出介德驹，立刻分群四散。胤祉回头默然看了看夜来自己跪的地方，声叫而去。胤祺、胤祚、胤佑三个人同住色湖行宫，举手一揖，各自上马，并辔而行。胤祀、胤堂、胤娥是老搭档了，在门前站了，说了一阵子话。胤祀一脸庄重，胤堂便连声叫饿，埋怨家里奴才不省事，妈的，连个饭盒子也不晓得送。哟，
2: 嗨，怕什么？饿不杀你，咱们本就是挨千刀的。落个胡论尸首算白捞。哎，老四，听说你那儿熬了两对熊掌啊、哎、不请食哥吗？
0: 看着这群毫无心肝的兄弟有说有笑，胤禛孤零零的站着，心里越发不好过。来时还和胤祥商量，10月13

0: 是自己的生日，要弄一桌野味乐一乐。如今一夜之间情势大变，太子被废，也还是料中之事，接二连三，连胤禔、胤祥也锒铛凌雨，人生私事，祸福吉凶竟是如此不测。四爷，请上马吧。胤禛回头一看，真是带夺高福率领着一大群王府侍卫来接自己，高福手里还捧着两件玄狐皮大氅，一件是自己的，另一件却是胤祥素日所着。胤禛觉得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接过佩绳，踩着一个家人的背，神情迷惘的上马踏雪而去。乌斯道听胤禛细述了夜来的情状，虽然诧异，却并不十分震惊。确乎出人意料啊，扑朔迷离竟至如此。胤禛深深叹了一句，早知如此，我很该和十三弟一同去见万岁，当着面辨别那张字条，就是有什么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陷害老十三。这些也都罢了，我只不明白这些兄弟万岁痛哭扑地，悲伤欲绝，怎么就毫不动心呢？还说我是铁石心肠。乌斯道用火筷拨着红炭没说谎，胤禛这样推心置腹，连康熙满汉分晋的绝密言语都诉给了自己，他心里既不平静又感动，许久才说，这不奇怪，几个爷不受感动并非他们是草木之人，但当太子当阿哥关乎一君一臣一天一地，大力当头，人情自然要往后放放。比如你四爷，如果是太子，你的哥哥、你的叔祖叔父见你要行君臣大礼，一日登基，荣辱生杀都决于你一念之中，这是小可的事吗？怎能叫人不动心呢？胤禛抱着头看着旺旺的火盆，喃喃地说，
1: 我就没有这个想头，太子有太子的苦，皇帝有皇帝的苦，争来争去什么意味？
0: 这话胤禛说了不止一遍，无论是真是假，反正眼下绝没有立胤禛当太子的理。乌斯道没有理会他的表白，只是沉思着，半晌方问，据四爷看，那张调兵手谕出自谁手呢？是不是十三爷写的呢？
1: 哎呀，我的心很乱，想不出头绪来。不过老十三要做这事儿，不会不和我商议呀。
0: 那是自然，这只是一面理儿，更要紧的一层，十三爷骨子里并不是太子党，说句难听话，他是四爷党，压根儿不会如此为太子卖命。这一层不但阿哥，就是皇上心里也明镜似的，为什么不由分说就拿下了呢？胤禛听了一愣，他倒没有想到

打灭了一些人非分之想，未使不是菩萨心肠啊。胤禛边听边点头，他自己也是精细人，但乌思道的心思石头里也要挤出油来，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想说话，年羹尧从外头进来，向胤禛行了礼。四爷，马齐叫太监传请四爷，说叫四爷去戒德居陪太子和大千岁十三爷。胤禛吃惊地抬起了头，脸色急剧地变换着，是请是陪，无论说法如何客气，也许就是囚禁的代词儿。许久，胤禛才吃力地问道：是仅我一人去，还是带着护卫去？别的阿哥去不去？年羹尧见他有点慌神，奴才没问，既没旨意，爷自然要带着从人去的，奴才亲自护送您去。来人说还要请三爷八爷也去，大约是一回事情。乌思道知他乱了方寸了，有点像惊弓之鸟了，遂笑道：四爷只管放心去，不要杯弓蛇影，没有那么多的事。年亮宫也不必去，你是朝廷二品大员，招牌大的反而惹眼，有什么事打发狗儿回来说一声就成。胤禛匆匆去了，屋子里只留下了年羹尧和乌思道两个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似乎有点无话可说。年羹尧眯着眼上下打量着乌思道，见他连座也不让，心里暗骂：哼，这个穷酸跛子如此恃宠拿大，便端起桌上的凉茶吃了一口，顺手泼了，径自坐了乌思道对面，向着火许久才问道：老乌，你在想什么？乌思道一怔，从沉思中醒过来：我在想今后局面更为纷繁，可怎么应付呢？年羹尧粗声粗气一笑：你可真是赤胆忠心呐，过去现在将来是如来三世法身，凡人哪里知道啊，这份心操得无味啊。乌思道盯视年羹尧一眼：人定而胜天，也不见得我们就全然听由命运摆布，哲人察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观一夜之落而知秋之将至。年羹尧板起二郎腿：那你可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贤哲人了。闲来时我常想起你，人品学识智谋都不是常人所能及的，只可惜怎么就如此坎坷遭际，不然庙堂之上还少了你出将入相吗？我虽不能出将入相，难道现在不是为朝廷出力吗？乌思道听了这番刻薄讥讽，不禁一笑：我遍观史书，前知岂止五百

0: 至于后之，五行星命也略知一二，天人感应，以卜相术，也都还将就得来。知你也知道，一不自知，所以有李铁拐，有孙膑，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啊。年羹尧身子一探，哦，哼，原来先生还精于子平经房之术啊。你看四爷命相如何呀？十三爷也问过我四爷的命相，我说四爷龙翔虎步，鹰隼雄志，为君则是理乱龙泉，为臣则是治世英才。你不消问，四爷命系于天。年羹尧哈哈大笑，拍着大腿，先生滑稽呀，瞧不出是个捣鬼的能手，弄玄的积年呐。为君为臣你都说了，真是万无一失啊。本来君相之命无常无定，德配于天即为君，德配于地则为相，这点子道理你明白吗？两公啊，说四爷是一码事，说你我或者就不捣鬼弄玄了。别看你回到北京，在四爷府循规蹈矩，出了京就又是一番光景。老屋错说你了没有？年羹尧正笑着，听见这话戛然而止，你这是什么意思？乌思道架起拐杖悠悠地踱着，你除了德能权谋，还多了一个胆，这一条无论四爷哪个门人都不能比。这缘极好，不过你生性忍而多疑，所以不可玩火。你本命是金命，贵极人臣，但若玩火，火可要克金，那就不堪设想啊。年羹尧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紧盯着乌思道。乌思道看也不看年羹尧，继续说，我虽通五行，尊的却是儒道，你不同，你自幼就无赖顽皮，读书不成，打走了三个熟师，你在南京玄武湖练水军，起了一个村子，你从军西征，以一员微末偏将先斩后奏，杀掉陕西总督葛礼，你不是善人呐。年羹尧听了神情松弛下来，哈哈哈，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这都是人人知道的，也有人不知道的。乌思道端详着年羹尧，缓缓地说，你嘴角这条纹名曰断杀纹，你有没有杀弊的事？三个熟师是学问不好，还是管了你的闲事？你剿水匪，血洗一村，有没有筹饷劳军的意思？你杀葛礼是单因他阻你筹粮，还是因他在南京任总督时曾得罪过你？就是这次来承德，你是奉旨来的，还是自请述职啊？年羹尧背上微微沁出汗，下意识的摸了摸腰间，倏然间一股杀气冲了上来，不要玩火，这是我的一片慈心相劝。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欲知己之主，结骨肉之亲，托君臣之意。 你与一个残废人怄哪门子气呀？啊，我们都是为了四爷，为了天下设计，存此一念，你可与古之良将相匹，置徒于凌烟阁上，灭此良知，则地狱之设正为私人。四爷是雄主，你打定主意才好啊。年羹尧垂下了头，他已经服了乌斯道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心里头服别人，良久才说：先生，羹尧谨受教。说实话，我和三爷、九爷的门人都有交往，但天地良心，我这心没有自外于四爷，这我知道。我这是给你观相嘛，非可言之人，我就敢如此放肆吗？两个人正说着，狗儿从外头进来，搓着手：“
1: 下雪不冷，化雪冷，真是一点不假。四爷叫我回来禀乌先生，他一切都好。他和三爷八爷一同照看大千岁、太子和十三爷，没事。
0: 万岁和太子还有情分，割不断，理还乱呢。怕人加害太子，竟用了三个阿哥。乌斯道举目望天，长舒了一口气：亮公啊，要回北京了，不便和四爷同行，我们只怕得先走一步才是啊。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接到康熙10月26日巳时入京的诏谕，留守北京的尚书房大臣佟国维绷得快要断了的心弦略觉舒张，立即咨会6部尚书侍郎到他的铁狮子胡同的府邸会议，当面安排接驾事宜，命户部、刑部将所有积案处置情形叠成文书，写出劫掠以备皇帝查考，命礼部栾仪司筹措迎驾一路，兵部则会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和郎审派来的参将商定交割官房，郎审的兵不进京畿，以防引起人心更加动荡。佟国维思虑周详，胸有成竹，足足说了大半天。这些官员早已经知道承德出了大事儿，但太子究竟犯了多大的罪，与自己有多大的干连，却都揣猜不来，一个个怀着鬼胎想询问佟国维。但这位佟中堂侃侃而言，长篇大论，说得不着痛痒，大家不禁都有些发急。佟国维见众人巴巴地瞧自己，回笑道：
5: 诸位老兄，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但只眼下我同你们一样并不知情。

大臣们嘛，你们各安其分就是。我跟了皇上几十年，什么事没见过？万岁几时也不曾加罪过忠臣。要存着异样的心思，你想你和哪个阿哥走得近乎，他想他和哪个爷有杯水之交，反倒要遭罪的。这叫

0: 武，洪家氏的堂弟，正牌子宗室寻妻，煌煌的国舅啊。但佟家氏康熙三年就轰了，人去茶凉，加之他是明珠一派，索额图把持朝政，硬是20多年没让佟家的人沾上上书房的边儿。康熙皇帝征噶尔丹、乌兰布通一战，索额图借刀杀人，把佟国维的长兄佟国刚派往绝地，被乱箭射得刺猬也是一命呜呼，两家仇恨越结越深。有这么一层过节，他进上书房处处对太子加了提防消息。如今胤禛出事，他原是欢喜不尽的，但接着大阿哥也出了事，刚刚松和一点的精神又拉得绷紧。还有印堂信中的话说，胤禛虽已无权，太子之事尚存，圣眷亦似未尽，更引起他警觉。宦海沉浮，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就胤禛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因此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拿不定主意。佟国维在书房正搜索枯肠想主意呢，却见管家进来禀道：“中堂，龙二爷来了。”这龙二爷是佟国刚的儿子龙科多，时常来府走动，原是顺天府的同知，因牵连到张五哥一案闲居在家。佟国维此刻心烦意乱，哪里还愿见这个倒霉蛋儿？因没好气的说道：“
1: 哎呀，就说我歇下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见吧。他要来打抽风，你瞧着布局拿笔银子给他点就是了。”
0: 其实龙科多已经进院了，这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40多岁，紫堂脸上腮边两处刀伤闪着黑红的光，那是随驾西征留下的战创。此人早已官居都统，罢了官又起复，当了同知又遭事，一再搓跌潦倒，满想着有这么个权倾朝野的叔叔，一步一步还能熬出来。但佟家的人一个一个早都飞黄腾达了，不知为什么就是轮不到他。他站在廊下听见佟国维的话，气得浑身冰凉，几乎坠下泪来，又强压了下去，只装没听见，一

0: 喝多一肚皮不自在，见他这么瞧不起自己，一发不受用，压了又压，终究忍不住，一摆袍子，对面坐着，冷冷的说道：“哎，看来我这丧门星着实叫六叔厌憎了。前年候补郎中时借了300银子，六叔惦记着了。” 恰恰相反，今儿啊，我连本带利都给您老人家拿来了。说罢，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500两的龙头银票递了过去。童国维被他噎得一怔，忙说：“哎呀，贤侄啊，你不要错怪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烦，说给你也不信。” 你不能这么寒碜你叔叔啊！隆科多的500两银子是刚从户部借来打饥荒的，见童国维说的诚挚，就腿搓绳收起来了，正色的说道：“既这么说，侄儿领情了。听说太子爷坏了事，我看您坐定了上书房头把交椅。”
1: 我是想请六叔帮我说说起父的事，六叔，凭良心说，您瞧瞧我一道西征出来的，有谁跟我一样？连马大炮都是起居八座的将军了。童国维一听就上了火了，这时分竟来找我要官，但他宰相城府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
0: 略一沉吟，缓缓说道：“论资格，你当兵部尚书也满够；西征回来，就放你副将。你不要冠纱帽，私自从乌里雅苏台回来，谁比得了你？”隆科多冷笑了一声：“哼，六叔这么看吧。” 看来倒是侄儿不识抬举了。乌里雅苏台那个鬼不生蛋的戈壁滩，除了发配充军、犯官、降调赎罪，谁肯在那儿做领兵管带呀？我能回来算我识时务，没有学我的前任副将，出去巡哨叫流沙给活埋了。童国维听着这话。 有疑自己故意整治的意思，咽了口气。哎呀，老二啊，你听我劝，如今北京城乌龟翻坦，太子怎么样怎么样，大阿哥13阿哥如何如何，谣言满天飞，还不知朝局往哪个去向走呢。
1: 早已有人说我什么同伴仇，吴三桂选官叫西选，我选的又叫同选。你听听，嗯，这是什么好话吗？这时分再选你出来，你还带着罪，有什么好处啊？太子垮了，只有于你有利的。
0: 你怕什么呀？啊，如今是四爷的日子不好过，可大千岁也倒了，看起来是事情比太子还大，这里头的事瞒不住你。说句难听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隆科多一笑，哈哈，原来六叔为这烦恼啊，三爷八爷还在吗？
1: 啊，新太子跑不了他们里头一个，他们还在指望你保驾呢。童国维大吃了一惊，许久没说话。隆科多随便一句话，对他来说便如醍醐灌顶。八爷、三爷与自己虽说没有于大。

0: 个那么近，却也亲密，为什么就只想到自己难处期间，就想不到别人更有求于自己呢？真是当局者迷呀。想着，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刚要说话，门上厮昏的家丁进来报说，大学士王煞求见中堂爷。
1: 这样，你先回去。
0: 佟国维笑着起身，
1: 我老了，指望着你们后辈的事多着呢，好自为之。请王大人进来。
0: 说罢便迎出滴水岩下，隆科多忙辞出来，站在玉兰树下等着王善进了书房，才匆匆离去。佟国维请王善坐了，从家人手里接过茶，亲手敬上，满脸堆起笑来。
1: 好翁啊，早就说到府上拜望你的，就是事多缠身，只好打发人勤问候着点儿。圣上几次朱批都问着你，我都转过去了，可曾见着了？照应不到处，好翁多体谅着点儿，就算体恤我了。
0: 王善一脸倦容，干咳了一声。
2: 我老天拔地，死都死得着的人了，圣恩如此高厚，越发愧地无门呐。如今谣言越来越多，又没有明发旨意，我原来只当是过耳秋风，如今也坐不住了。你不要和我打官腔，告诉我，皇上废太子到底是真是假呀？
0: 佟国维亲切地向前移了一下座位。
1: 听用太子喜的诏书，好翁必定看过了。
2: 那个不做得准呐、万岁早就说过，给下头行文用玉庆公主字样不妥。
0: 这老先生如此迂腐，佟国维只好微微一笑。
1: 好翁啊，你不叫我说官话，这是信得过我。我敬重你的道德文章，实言相告，如今太子大阿哥还有十三阿哥，不知犯了什么事，都已经软禁了。
0: 王善点点头，目光豁然一跳。
2: 我已有了准备，这种事当臣子的有死而已。
0: 说着哆哆嗦嗦的从怀中取出一叠削绦纸，递给佟国维，
2: 请中堂大人过目。
3: 这是什么？
0: 佟国维接过看时，无提头无落款，几张纸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人名字，但他立即就明白，是这个糟老头子联络了自己一杆子门生故吏，合本奏章要保印仍。心里冷笑，口中却说，
1: 我明白了，浩翁要保太子，这是我辈臣子见骨气见风节的时候，我佟国维岂肯后人呐。
0: 他说着毫不踌躇的提笔走向案卷，在王善名字之下公开添上自己的名字。
1: 我也算一个，不但我，连张恒臣、马秀水他们也不至于袖手旁观的。
0: 王善到这里来，原本不指望佟国维联名聚宝，只争取他袖手旁观，不要压制，就算满意了。见他如此慷慨，亲自签名，意思还要劝张廷玉和马琦也来保太子，不禁大起知己之感，接过纸来亦是老泪纵横。
2: 佟相，想不到你忠义如此啊， 我原想同室一门与索额图有戏，虽不至于幸灾乐祸，断然不会援手的。太子是国本，国本一动，人心难以收拾。你这样肝胆相照，倒叫老夫愧作。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呀？太子，太子啊，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抗旨一同去承德。你这不中用的王善呐、啊！
0: 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已是泪湿衣襟。佟国维见他如此伤感，突然升起一种自愧的内疚，心里一酸，也坠下泪来，抚慰王善：“
1: 老先生，不要过于悲痛。
0: 保太子顾国本，是臣子分内的事。我虽不敏，也不至于糊涂到大体也不是。你且安心，太子的事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就我知道的情形，万岁爷六天六夜都没合眼，又知道了大阿哥眼昧的事，圣心尚在犹豫。太子纵有过错，也是叫人害的，这就有保奏余地。”王善凄然长叹了一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正统道学，压根不相信什么妖法能害人。太子柔弱无能，在他看来是可医之病，但风言风语听到他那些恭维暧昧，要是真的，可就枉操了一世的心了。想到此，更觉刀子剜心般难过，竟自放声大哭起来。佟国维又好一阵子才劝住，亲自送他出府不提。朝局在急剧的变化，康熙马不停蹄回到北京，第二天便命张廷玉急召汇集百官到天坛，告祭天地，明发了废黜太子胤禛的文告。文告是这样说的：总理河山臣爱金觉罗玄烨谨告昊天上帝，臣以良德照续披击47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惊兆，不寻偏私，不谋群小，不敢少泄，此匪特天下臣民所共之。明明上天实践臣心，然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者，居清宫之位，不思上进，狂逸成疾。臣观其举动，不法祖德，不遵臣训，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纠聚党羽，暴力淫乱，戮辱廷臣。臣思祖宗艰难缔造之宏业，岂可付诸此人？用事熏沐修静，上奏于天，即将胤禛废去储君之位，设大清国祚绵长，祈请曾臣受算，臣必殚精竭虑，孜孜求治，以赴上苍悯生之德。设天祸大清，则请赐臣速死，以全臣令名，免主不忍言之惨劫。臣不胜平营颤栗，锥心泣血，谨告以闻。张廷玉读着，想到康熙方才口授诏书时惨痛的面容，病骨支离的身体，看了看下面黑压压的群臣，见前面一列阿哥，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抠砖缝，有的泰然自若，一副副毫不动心的模样，心里一挥，也自低下泪来，哽咽着拜了坛，挥手命各官散去， 便上轿回乾清宫脚趾。阿哥们一知皇帝欠安，便也跟着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请安。康熙带着小毛熏雕断台冠，貂皮黄面挂外，套着绛色江绸面天马皮袍，手里捻着一串椰子王方佛朝珠，在乾清宫西暖阁正等着张廷玉回来。马琦和佟国维一边一个长跪在地，静静望着康熙，都没有说话。见刘铁成和张五哥导引着张廷玉上了丹池，德愣泰便进来禀说：“
3: 张廷玉回来了。”
0: 康熙便立起身来。张廷玉神色黯然，缓步走到须弥座前，双手将祭天文告捧上：“
2: 主上，臣回来脚趾。”
0: 康熙沉甸甸向文书躬施一揖，接过来长叹了一声，转交给侍立在旁的李德全，坐下问道：“
1: 下头有什么话没有？”张廷玉此时没了祭天使者的身份，先请了安，便跪在佟国维下手，勉强笑道：“没有什么话，阿哥爷们也递牌子进来了，在天街候旨。奴才从乾清门进来，见王善跪在门前哭着求见主子，主子见他们不见呢。”康熙怔了一会儿：“
4: 阿哥们不要进来，望公请安，打发他们回去，叫王善进来吧。”
0: 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偌大的殿中又恢复了寂静，连殿外轻手轻脚走路的太监的动静都听得见。马琦和佟国维的心里都有些焦灼不安。按理说，废一太子就该立一太子，原以为告天文书中必定要涉及这事，但却一个字也没提。皇帝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读书俱乐部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一个榜单，一个奖项，它就是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奖。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项大奖的金奖获得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热问法国红葡萄酒这本书的作者刘佳。刘佳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刘佳这次也是特地从法国专程赶来领奖，同时呢参与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把这些好消息告诉大家，普及一些关于法国葡萄酒的常识。另外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也是刘佳的好朋友，同时呢是中国茶遇见法国葡萄酒活动的发起人郭红，郭总。郭总你好。
2: 大家好。
0: 两位呢都是酒文化的传播者，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聚焦一下关于美酒美食。前段时间舌尖上的中国非常的火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吃的喝的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在意的。今天刘佳啊捧着金奖的奖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话要对大家说呀。首先解释一下吧，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奖赛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是由谁组织的？
1: 实际上这个比赛是由一位法国人在1995年建立的这个比赛，也是他

0: 发起的一个世界美食美酒的一个图书展，基本上是同时举行的。那这位发起人也是现在的主席呢，实际上他的名字还是很响当当的，像人头马呀，我们这些耳熟能详的牌子是他们家族的。但是呢，他由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美食啊，喜欢美酒，所以后来他就不愿意继续从事他们家族那种传统的商业这种事业，他就想自己干出一番天地来，所以后来他就在1995年成立的这个叫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奖。今年呢，实际上是这个大奖在第一次在中国进行，去年是在法国的巴黎的卢浮宫举办的。
1: 哦。创办人就是那个叫做爱德华君度的先生，
0: 对，没错，
1: 对吧？
0: 对，
1: 他跟人头马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据说他们家有好几百公顷的葡萄园，据说呢，他也曾经啊，就是他们家族的成员也开办过关于美食的这种学校啊，也是桃李满天下。那这一届是在中国举办，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我相信啊，刘佳在上台领奖的时候还是非常骄傲的。不光是你自己的骄傲，可能也是我们中国关于美酒图书的骄傲。你获得这个类别应该是法国葡萄酒类别的金奖。
0: 对，今年应该是有6个国家的法国葡萄酒类别的图书入围，包括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还有一个国家，我记得是荷兰。我这个是唯一本亚洲选过来的法国葡萄酒类别的图书，所以我觉得最后能够获得整个大奖的第一名还是非常高兴的。
1: 哎，刘佳，你吃惊吗？当评委会通知你说要参加这个比赛，或者说你成为候选人，最终又是从3个人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金奖第一名，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吃惊吗？
0: 我是在2个月前收到了一封来自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奖在组委会的邮件，通知我进了他们的最后的候选人名单，就是决胜局名单吧。当时呢，我就特别诧异，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选送的我这本书到这个大奖赛。我就到了大奖赛的官方网站上看了一下，发现除了我的这本书，还有另外5个国家的法国葡萄酒图书入围。那我就也是在网上搜寻了一下那几本图书的情况，跟我的这个呢比较了一下，所以当时我觉得进前3名，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
1: 希望，
0: 蛮有信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些年也是看了很多的不同的关于葡萄酒的图书，觉得像我这本书这样写法还是挺少的。所以它的独特性以及它的专业程度，还有它对一手信息的这种提供的丰富程度，我觉得还是进前3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最终呢是夺得了冠军啊，很高兴，我也替你高兴。
0: 谢谢。
1: 据说每年的这个盛会呢，来自世界顶级的厨师明星，还有各大出版商以及作者、摄影师、记者都会聚集到这里。那记者们呢也称这项活动，也就是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奖赛，这项活动是世界美食美酒领域里的奥斯卡奖。美食之家的骄子创办人爱德华君度先生呢，他也是世界美食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世界美食美酒评委会的主席。当然了，你们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有没有跟他们这个组委会的人去聊他们这个评选的标准是怎样的，就什么样的书他能够获得他们的青睐呢？就好比说跟电影一样，可能他在电影领域是有创新的，能够打动人心的，这样才能进来。那对于图书呢？
0: 对你说的这种打动人心，或者是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这肯定都是他们的判断的标准。在发奖之后的第二天，我又遇到君度先生，我就问他几个问题。因为有一本我非常看好的书最后没有得第一名，得的是第3名。那得第一等奖的书呢，是一本奖叫 Kebab， 我不知道听没听说过这种食物的名称。实际上如果说你去法国那边玩，你在街上会看到那种就是土耳其，说的俗一点就是肉夹馍。这个作者呢，他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一共是穿越了可能有10几个国家吧，就是专门研究每个国家这种肉夹馍是 怎么做的，它是怎么起源的，它的文化是什么，是这样一本书获得了金奖。那可能对于我们的想法来讲，这个有一点题材太偏了，但是呢这么一个奇特的角度，是一个像一个文化之旅的这样一本书，获得了他们的青睐。所以就是他们的每年的评选标准，它肯定有一些基本的标准，但是有一些可能，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亮点，而且可能文化性从文笔上也非组织的非常好，可能这是打动人的一个特点。
1: 好，当然了，这也算是厚积薄发。我们经常说呀，今天你获得的成功或者成就成绩，其实是三五年前或者是更长时间你的努力、你的选择造就的啊。那说到刘家呢，本身他是一个葡萄酒文化的传播者，当然我们也别让他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我们可以采访一下他的朋友郭总郭红，你眼中的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他原来啊，其实跟我算是同行，他是记者，后来呢就只身一人跑到法国去学习，同时呢跑到法国从事过很多行业，当然这些行业都是跟葡萄酒息息相关的。来，郭总你先说一下吧。
2: 我生活当中见识的他是每天跟酒是葡萄酒是在一起的，
1: 每天跟酒在一起，
2: 酒在一起，对，他不是接触葡萄酒的人，就是接触葡萄酒。
1: 嗯哼。
2: 可能一天都没有说跟葡萄酒失去联系。
1: 啊，要不就是喝葡萄酒，
2: 要不就是在，哪怕他一个人可能也会去品尝葡萄酒。然后他每天从事的活动或者工作吧，都是跟葡萄酒的文化有关的交流，或者说是学习，或者说是拜访参观，就是他每天都是在从事这种这些事情。然后他把这些信息，大量的信息，大量的文化的收集呢，我们见到了这本书，然后他同时也会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朋友的交流当中，他也会把一些葡萄酒的那个文化或者说是葡萄酒的一些精髓部分吧，也会告诉我们，
1: 就是去分享一下。
2: 对、
1: 因为刘家呢是生性比较活泼，喜欢笑，呵呵，甚至呢还有几份顽皮，但干起事儿来呢确实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刘家自己可以说一说，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与葡萄酒成为最好的伙伴呢？
0: 机缘巧合吧。我其实是在十几年前还是在做记者的时候，曾经被派过去采访一个很盛大的跟葡萄酒有关系的拍卖活动。当时真的是被惊到了。那种雄壮的振奋人心的感觉，确实是让我觉得这是我从小长那么大没有经历过的场面。
1: 很激动。
0: 对。怎么说呢，葡萄酒毕竟是土地长出来的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尤其在法国来讲更是如此。那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一个领域里，葡萄酒能够把世界各国那么顶尖的人物给汇集过来，而且会产生一种很神圣的氛围，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活动上，这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真正的到法国去专门的做这个，尤其又像刚才郭总讲的，开始变得基本上每天都要和葡萄酒发生各种不同的联系，这个确实是慢慢的
1: 啊，逐渐跟他越来越亲密了。
0: 对，而且呢从一开始也是只是从喝然后到去了解酒庄，那了解酒庄之后，我觉得要了解酿酒的人。那了解酿酒的人之后还是不够的，因为酒是从葡萄来的，葡萄是从地里来的，
1: 还得了解地，
0: 所以我们要了解种地的人。
1: 所以呢你在法国这么多年的时间，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整天呀跟这些贵族啊明星啊在一块儿厮混，然后参加各种各样的酒会去品酒，去出席各种各样的 party，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0: 不是这个概念。我现在非常喜欢到葡萄园里去看酒农怎么干活，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更多的时间其实你是在酒庄里 或者说跟农民在一块儿
0: 对
1: 聊天啊，
0: 跟他们在一块。

0: 学习啊。
1: 对，而且你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你会对生命，我可能说的有点悬啊，但是真的会对生命，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生命，对个体的生命，更对你生活的有一种关照
0: 啊。就像延参法师所说的，生命是如此的惠荒啊。是吧。哎，其实刚才你提到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之前看你的资料也说了，经常会跑到乡下去，说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啊，经常好几年待在乡下，在酒庄里工作呀，甚至还开过拖拉机。
1: 拖拉机没有开过，但其他的工作基本上都干过。
0: 哦，看来这是谣传。
1: 但是开拖拉机呢，对于一些尤其是小型的酒庄来讲，确实是有很多女的酒农都要自己去开拖拉机的。
0: 当然你身上有很多的头衔，比方说像侍酒师或者说是品酒师，哎，这些他都是做什么的？
1: 侍酒师和品酒师实际上它是法文或者是英文的一个词的翻译过来。侍酒师在法国那边它是有一个行业协会的，有它的一些个专业的课程，我们可以通过上学可以念这个书，考试通过了就可以拿到这个头衔，然后它有其他的更为高级的一些就是所谓大师级别的侍酒师，在全世界或者是在欧洲那边也有各种不同的侍酒师的比赛。但是呢，在中国来讲还没有侍酒师一个行业标准。因为毕竟在我们国家葡萄酒还算一个相对年轻的一个新兴事物，所以对于侍酒师的国家的职业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我们国家是有品酒师这个职业标准的。可是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品酒师的职业标准，它的内涵实际上是更是对一个酒的半成品来进行分析品尝，来提出它的工艺上的改进的意见。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伙儿在说起品酒师的时候，实际上是偏离我们国家真正的职业技术标准的内涵的。我们现在一说品酒师，好像有一点好像是对这个成品酒进行品尝啊，进行一些个销售上的提出建议。实际上就是它的品酒师的用法在我们国家现在不是一个很精确的用法。
0: 就是咱们现在还不像法国分得那么细。
1: 对，
0: 咱们这边叫什么呀？
1: 咱们这边
2: 有我们中国现在有侍酒师大赛的。
1: 有侍酒师大赛，
0: 也逐渐有了，
2: 从2009年开始就有了。
1: 对，
2: 第一届。
1: 对，只是说从国家的法定的这个职业技术标准是
2: 它属于一种协会行为。
1: 但是现在呢，也是在逐渐的成立职业标准的侍酒师的课程。可能我觉得两三年，就是根据我听到的信息，可能两三年之后也是会推出同样的职业的侍酒师的标准。
0: 好，那么我们大家伙儿大概齐了解了一下刘家，也了解了一下这次的奖项。下面更多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普及了。你看二位都在法国待过，尤其是刘家一待那么多年，法国人他对于葡萄酒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我觉得肯定跟中国人对葡萄酒的感情还不太一样吧。
1: 法国人如果说你跟一个我们所谓的做酒的人聊天，十个里面可能有八个人甚至有九个半人会跟你说，我从来不自己喝酒。我开开葡萄酒的时候，我肯定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的。有的人甚至说，我觉得一个人喝酒毫无意义，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快乐，一种分享。
0: 也是一种习惯吧。
1: 对，那换一句话说呢，他们真的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分享。围绕这瓶酒，我说说它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待过，我在卢瓦河待过，我在龙河待过，在波尔多待过，我带回一瓶酒来，然后就顺道给大家说说自己的旅行的故事，有很多分享的东西。所以说法国人实际上喝葡萄酒，他不是说一上来可能四个人就一下要喝七八瓶，不是这个概念。可能四个人一顿饭就喝个一瓶，顶多两瓶，就已经这是很正常的状态。
0: 但是他们喝酒的这个比例呢，他比方说十个人里面是不是有七八个人平常都有这种习惯？
1: 对，如果说你到法国旅行的话，尤其是在酒乡，就是产酒区，那你中午晚上进餐厅，你放眼一望，那肯定基本上每个桌子上都要有葡萄酒的。
0: 哦，这是他们的文化。
1: 对，你看，我们现在一说葡萄酒，就是用红酒来代替了。
0: 嗯。
1: 啊，但是呢，你到了那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家吃一顿饭，可能桌子上就是一瓶白葡萄酒。
0: 嗯。
1: 人家一顿吃一顿饭就没有红葡萄酒的事儿。
0: 嗯。
1: 所以说，这对于法国人来讲，用酒来配餐，这个真的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我都是这么过的。他没有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仪式，我才要。开一瓶葡萄酒，当然了，生日、做寿，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他们会买一些比较贵的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酒。
0: 嗯，哎，那既然刚才你提到这个概念，不妨也做一个普及啊。现在我们也都瞎叫啊，有的叫什么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红酒，然后反正就这些类别，它应该怎么来统称呢？还是都叫葡萄酒？
1: 我还是想先问一下我的朋友郭总，因为我跟郭总也好久没见了，就是郭总的朋友圈里，他对葡萄酒是怎么一个叫法？
2: 9.5度到14.5度，就是他们告诉我是葡萄酒，高的高一点的可能叫另外一种什么什么什么酒，他们都认为只要是葡萄做的，就认为都是葡萄酒，一般的人都是这么认可的。
0: 哦，那刘佳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上，郭总刚才讲到一个技术标准上的东西，就是葡萄酒，如果说我们叫这个汁儿，它确实有一个度数的规定，
0: 嗯，
1: 不能说我30多度的那也是葡萄酒，即使它用葡萄兑出来，用葡萄做出来的，
0: 嗯。
1: 那葡萄酒首先从技术层面，它一定是要自然发酵出来的酒。那对于我们来讲，葡萄酒实际上就已经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干白葡萄酒、干红葡萄酒、什么桃红葡萄酒，
0: 嗯，
1: 对吧？其实就很容易就能够理解。你看，最后是葡萄酒，前面有不同的定语，
0: 嗯，
1: 那就说明这些不同的前面有定语的这些个酒都是包括在葡萄酒这个大类里面的。
0: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那老百姓呢，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不太敢选国外的一些葡萄酒。这里面我们也问几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因为在行业当中啊，有人是这么说的，说你看国外进来的，你也不知道它的什么年份，因为你都是外文嘛，你也看不懂，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一个酒庄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还不如干脆就买一个中国本地产的酒呢，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我不知道刘佳你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
1: 我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从始至终我都要告诉自己，我要设身处地的从一个中国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而且我要努力的把自己考虑成为一个基本上不懂外文的消费者。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样一种心态，我就想我拿到一瓶酒，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那我最关心的肯定是从他这些个又是字母又是什么什么数字的这些信息里，我怎么能够找到对我最有指导意义的那个信息。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在法国呢，它对酒标上各种信息呢，它是有一定规定的，但是是只是一些基本的规定，它只是说告诉你这个酒标上一定要有八条信息，
0: 哦，哪八条？
1: 但是哪八条？第一呢是有它的产国，
0: 在哪儿生产的？
1: 生产国，对，嗯。然后我就不按顺序了啊。第二呢是它的装瓶的人是谁，就是装瓶的公司是谁，装瓶的单位是谁。第三。是它的容量，
0: 哦，这是多少升的，是吧？
1: 375、750或者1.5升啊，这样子。第四条，你可能想不到，就是一个从几年前开始是一个孕妇不能喝酒的图标。
0: 哦。
1: 如果说不标这个，你要用一句话来反映这个意思。
0: 哦，提醒孕妇别喝酒。
1: 对。
0: 哦。
1: 下一条呢是生产批号。
0: 生产批号，哪个批次的？
1: 哪个批次的？
0: 嗯，
1: 它可能不是像我们想的年月日这样来表示的，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规定的方法。
0: 嗯
1: 嗯。下一条是，我这个酒中如果说含有超过一定标准的硫化物，那要标出来。
0: 那个是
1: 含有硫化物
0: 发酵过程当中的副产品是吧？
1: 嗯，这个说起来还是一个很复杂的物理化学作用，
0: 反正就都会有一点是吧？
1: 大部分会有一点，对，
0: 好，
1: 下一点是酒精度
0: ，就是刚才像郭总说的，是8度还是15度还是多少度啊？好，
1: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第八条就是它的 级别或者说是类别。按照现在的欧盟的葡萄酒的标准，那你的类别无非是几种，一种是 AOP， 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定产区酒。
0: 嗯，
1: 如果你不是法定产区这个类别里面的，你可能是 IGP， 就是有地理标识名称的级别的酒。
0: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葡萄酒的文化，有机会我们再接着聊。最后再一次恭喜刘佳啊，获得了这次的金奖，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写出更多跟葡萄酒相关的书籍。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

0: 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

0: 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

0: 科技板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 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1: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野火，
17: 怒放天空，夜去再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前文书咱们说到乌臣，楚国重臣出逃晋国，到了晋国，晋景公热情招待，许与高官呐。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晋国的一座大山叫梁山啊，不是水泊梁山的梁山，山崩了，引起国人一片慌乱呐。那么这山一崩啊，这赶紧找人算呐，算卦。这晋景公就有点心里头不舒服。就感觉到可能国家有什么大事儿，最后决定迁都，在绛城这儿迁走。迁到哪儿了呢？迁到新田。新田是哪儿啊？就今天的山西侯马市。他迁到这儿来了。迁到这儿之后呢，一个是迁都，第二他做了一件事儿，为了长时间的要跟楚国斗争下去，他居然听这乌臣的一个建议。乌臣就告诉这个晋景公，在这楚国边上个吴国，吴国的边上是越国，这几个国家都非常了不得呀。咱们要跟这个吴国要加深友谊，那就埋在楚国边上的一把刀，咱要打他，他在那边一伸手，楚国就麻烦了。哎呀，高见，太高见了。就这样，晋景公啊就派这乌臣出使吴国呀，一个庞大的出使团队啊，他主要带的都是一些晋国的土特产品，哎，高级的一些这个丝绸啊，就觉得你吴国没有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带过去30辆战车，因为已经调查清楚了，乌臣告诉了这吴国也没有战车，那地方不发达，脑袋都不开化，所以乌臣带领一个使团浩浩荡荡到了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这个吴王寿梦刚称王，这个吴国紧挨着楚国，两国呢也建立过同盟，在楚庄王的时候，庄王也知道要把这跟前这几个小国啊，哎，把它弄好。可是呢，渐渐呢，这吴国也没啥动静，楚国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在楚国人的心里头啊，这个吴国、越国呀，什么巴国呀、啊隋国呀、陈国，这都小国家、小藩邦，哎，这不足一谈，就根本没拿当回事儿。那么你赶上乌臣一来， 见着寿梦，拿出来赵惠国书。寿梦一看，晋国给拿过来这些东西，另外这兵车啊、战马、刀枪，寿梦啊眼睛就亮了。乌臣就说了：“我奉我家国君之命，前来此啊，协助贵国建起军队，建立一个正规军。”那寿梦能不高兴吗？太高兴了！哎呦，这乌臣就在这儿啊，就给这吴国组建军队呀、啊，打造战车呀，打造军梯啊，打造这个抛石车。这吴国是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训练这军队，为了加强这个军队的战斗性，乌臣居然把自己儿子留在了吴国，帮你组建这军队。这吴国能不感谢晋国吗？两下就建立起来铁的同盟，这可就为日后吴楚争霸留下这么一笔。吴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在这个乌臣这儿起来的。吴国这根儿非常硬，人姓姬，姬姓国，但是虽说姓姬吧，可有一点，中原诸侯国没有拿他当什么诸侯的啊，人家正根正派，我前文讲过，人是文王一脉来的，依然诸侯国拿吴国、越国啊，拿这楚国当依蛮，就根本没拿他们呐当中原的华夏人，中原这诸侯都叫华夏人吗？就拿他们当依蛮，所以吴国强大发展了，建立起了跟晋国建立起了铁的同盟。可是啊，却发生了一件惊天的事情，又在晋国发生了。这个在历史上啊叫赵氏孤儿，有出戏大家都知道了吧。这是晋国发生的赵氏孤儿的大惨案。那么这里头，我在没说这个事情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左传和史记是两种记录。司马迁的史记记录赵氏孤儿这段故事的时候，是完全按照民间的传说。等到了元代，戏曲作家们把赵氏孤儿啊那改编的戏曲更加戏曲化了。那么真实的赵氏孤儿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先说一下戏剧的赵氏孤儿啊，就是司马迁史记记录的那段赵氏孤儿。晋景公三年，当时在朝中有一个大夫叫屠岸贾。

啊，那说什么就听什么。而且呢，这图案谷势力强大，手下有打手、杀手、死士，他就突然揭开一个案子。这图案谷就在朝堂上就说一个，说当年赵川受赵盾指使杀了晋灵公，这老赵家就应该遭到报复，我要杀掉赵盾的后人啊，为这个晋灵公犯案报仇。当年那个事儿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前面说过了，赵崔乃晋国之大功臣，赵崔的儿子叫赵盾，哎，那么赵盾的弟弟叫赵同，还有个弟弟叫赵括，还有个弟弟叫赵英，那就是赵崔有赵盾、赵同、赵括、赵英这么四个儿子。这个赵盾那乃是晋国的大大的功臣呢、啊。这个赵盾有个儿子叫赵朔，这个赵朔呢也是官拜高位，所有老赵家赵同、赵括、赵英，哎，包括这个赵朔，那在晋国呀，那是赵大家族啊，那军队里头全人的人啊，政府机关全是老赵家的人。那么这个图案谷就翻了案了，说当年老赵家的赵川啊，就是赵盾的那族弟杀了晋灵公，这个仇一定要报，必须得报。然后呢就组织人在夏宫就一个庙里头啊，就把老赵家的族人全给杀了。说那晋景公没管吗？这史记上啊，就司马迁写这段就没管，说纵容这个图案谷啊杀老赵家这些人。但有一点呢，这个赵朔呀娶的媳妇儿庄姬，这庄姬呀那乃是晋景公的姑姑啊，那赵朔呢，赵朔就是晋景公的姑父呗。哎，结果这个庄姬已经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正好就躲进了宫宫，就躲进了晋景公的宫里边，就免了一死，剩下老赵家人全给宰了。但是这个事儿是庄姬怀孕了，老赵家还有个后人，就被这图案谷给知道了，就带人搜宫啊，就抓这个庄姬，说了庄姬可以不杀，因为毕竟是国君的姑姑啊，但是那孩子必须被他宰了，哎，不能给老赵家留这根儿。就在这宫里头搜啊，哇，搜完了也没搜着啊，但是四外就找啊，找庄姬，就找这庄姬要杀肚子里那孩子。这是赵氏孤儿剧里的剧情啊，哎，那个史记上也这么写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赵朔家里头啊有俩门客，那个年代贵族不都养门客吗？一个叫公孙楚旧，一个叫程婴。这俩人呢、哎呀，就合计啊，这赵朔啊，老赵家对我们这么大的恩，现在我家主公的妻子庄姬身怀有孕，我们必须把这孩子给他保下来，必须保下来以报主人之恩呐、啊。俩人就等，怎么等呢？如果这个庄姬要生出女孩来，俩人就自杀。那个年头门客就是这样，主人一死，有的门客就跟着主人就殉葬了，就死了，就自杀了啊。如果要是个男孩子，俩人拼了命的也要把这男孩抱下来。俩人等等等等，啪，等来了，说庄姬生了，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赵武。哎，在宫里头呢，哎呦，赶紧的，这赶紧得把这个孩子是不是保护起来？因为什么呢？那图案谷四外派人找呢，说不上哪天把这个孩子找着，那不就得斩了吗？老赵家就没后了吗？这时候啊，这公孙楚旧啊，就跟这程婴说：“你现在赶紧去淘腾个孩子去，上外找个孩子啊，剩下的办法我就来想了。”程婴就知道要来抵龙换凤啊，所以程婴出去上哪儿找孩子去？是不是啊？谁家孩子那就是死路一条，顶替这赵武。程婴一转身找不着，我也不能害别人家孩子，他自己家媳妇刚有个孩子，生个孩子，他就抱着自己家的孩子要顶。

0: 妻的赵武，春秋一场大冤案，是真是假，咱们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辽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力图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加快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我市部分乡镇街道提前部署，全面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
1: 绿碱化工是我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明元：
2: 今年4月17号，我公司的二期项目也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该项目也是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重点项目。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1: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易遥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创造出实实在在的双辽速度。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企管

0: 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1: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苏少伦：
2: 下一步，我们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1: 为全面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常态化抓实寻滴查验，全方位夯实物资储备，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茂林镇始终把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全镇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分段划片，责任到人，值守到位。全镇组建专职防汛巡查队伍，实行不间断巡堤查险制度，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建立详细台账，落实专人跟进，实行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坚决把险情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方位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同时，茂林镇夯实物资储备，筑牢应急抢险保障线，目前各村已足额储备编织袋、防汛沙袋、铁锹、救生衣、雨衣雨靴、应急手电筒、抽水泵、发电机、大型钩机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所有物资分类规整、挂牌存放、专人管护，做到摆放有序、保管规范、随时可调可用。茂林镇靠山村党总支书记冯艳清：
3: 抢险的队员呢，组织分配、责任分配已经全部落实，从那个防汛的物资，从那个编织袋啊、锹啊、铁线呐、小木杆啊，这些全部准备就绪，沟渠道口全都是用钩机沟开了，以便那个沟渠排水。
1: 下一步，茂林镇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保障全镇汛期形势稳定。
4: 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郑家屯街道在工农村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演练。
5: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辽河沿线低洼地带、桥涵、地下空间极易出现积水倒灌，防汛压力持续加大。为破除麻痹松懈思想，郑家屯街道立足地域防汛特点，开展全流程实景应急演练。演练模拟西辽河水位暴涨，郑家屯街道低洼片区存在淹没风险，桥涵积水造成交通中断，地下空间渗水隐患突出，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演练中，各应急小组闻令集结，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抢险队伍奔赴河岸险段，加固堤防，排查渗漏隐患，转移工作组挨户劝导群众撤离，将人员平稳转移至安全安置点，排涝队伍抢抓时间清理淤堵，开启抽水设备，全力排除路面积水，医疗救护小组同步就位，对演练中模拟受伤人员开展应急检查、伤口处理与紧急救护，整套处置流程流畅规范。本次演练充分磨合了多组别联动机制，检验了预案可行性。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复盘优化处置流程，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夯实防汛保障基础，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家屯街道副主任边兴：
6: 街道防汛指挥部组织全街防汛抢险应急演练，目的是克服广大干部群众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凝心聚力，共克时间，紧盯七下八上关键期，打通汛情处置最后一公里，最大程度避免或减轻程度急省内涝造成损失，安全督汛。
4: 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卧虎镇压实镇村两级防御责任，组织各村提前开展隐患排查、沟渠清淤、物资储备、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工作，织密全域防护。

0: 全镇落实镇村网格三级包保体系和在岗备勤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检，规范履行险情上报机制，各村紧盯各类风险点位，提前处置隐患，扎实做好各项备战工作。下一步，卧虎镇将持续督导各村查漏补缺，动态更新防范举措，不间断开展重点区域回头看排查，备足配齐应急力量与物资，以早部署、早排查、早处置的硬核举措，全力守护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玻璃山镇，把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村群众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本次演出编排精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聚歌曲、二人转、快板、诗朗诵、舞蹈等多种群众喜爱的文艺表演形式。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用真挚的表演打动在场每一位观众。村民们早早来到现场驻足观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欢声笑语萦绕现场，彻底点燃了乡村的热闹氛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切实感受文化惠民政策带来的实惠。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基层文艺演出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文化供给，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新风、文化之美浸润乡土大地。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民政部等23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新华网，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生活小常识，樟脑丸气味刺鼻，长期吸入还不利于身体健康，普通香皂就能替代樟脑丸防虫、防潮、防霉的效果不相上下，放在衣柜收纳箱里，既能隔绝潮气，预防衣物发霉生虫，还能持续散发淡淡清香，让衣服自带自然好闻的味道，干净又清新，安全又实用。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

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呢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我们9点到10点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么大家可能在每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呢，都比较关心的就是高考成绩和中考成绩。
1: 哎，对对对。
0: 那当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我们高考毕业的学子们哈，可能会想说，哎，马上填报志愿了，那我应该填报怎么样的志愿呢？说以后对这个未来的就业呀，或者说自己以后的这个学习，以后自己的这个学业到底有没有哪些的这个帮助，这个是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眼下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网传职业本科无法考研，那这个说法到底属实吗？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啊，我觉得呢，就一到夏季哈，就每年呢，这个高中高三的孩子呢，就要考虑，哎，我该填报什么了？大家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了。
0: 对，
1: 甚至更有甚者，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呢想到这个问题了。大家呢都是想着本着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说一定要先提前打好提前量。
0: 对的。
1: 那么在这个我们考完之后。也有的这个朋友也说啊，在这考前有这个顾虑，考后呢还有这种选择，所以让大家呢觉得呢，就是很敏感身边的每一个需要呢报考的这个词儿。
0: 对，
1: 哎，就是可能我们一走一过，哎，听到什么词儿，这时候都特别敏感。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夏季是很敏感的啊。
0: 嗯、
1: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考生要这个考虑说，哎，我这个职业的本科，像刚才说的，我能否考研的问题。那网上传的这种说法，这并不属实。那么在2002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自普通学校的学生呢，是享有平等的机会的。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那么在证书效用方面呢，与普通本科的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那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的职业本科学校，那多年来呢，已经有一大批的毕业生顺利地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呢是十分通畅的。学校近两届的毕业生当中呢，考研成功的学生达到了600多人。2025年呢，也是成为了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的建设单位。那首批主要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呢，这个硕士类别进行培育的建设。
1: 您瞅瞅，所以说您的顾虑可能呢有些呢杞人忧天了。那么在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的主任李良也表示，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普通类的非合作办校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面呢包含呢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说啊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类，而考生呢恰好是色盲色弱的考生，那么你所在省份的一个院校专业组可填报6个专业，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呢是不受限的专业，切是服从专业调剂的。
0: 那万一说这6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那进档之后呢也是需要调剂的，哪怕是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那么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去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考生因为没有专业可录取被退档。但是如果说考生要报考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这个专业组，那就需要注意了。那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呢，对于计划调整是很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分数相较于其他的同学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经录满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
1: 不同学校呢，这个组内调剂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啊，建议有色盲色弱的学生，哎，如果说我们想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别选择那些呢受限制的专业，一定要选择呢这个没有受限制、没有那么多自身自限条件的去报。那么其实啊，关于这个我们就报考啊，其实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家长可。

0: 可能除了小学的孩子啊，一到初中之后我们都会关注这些。
1: 嗯，
0: 每年的这个变化呢，可能都在我们这些家长的内心当中啊有一定的感受，就包括这个服不服从调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包括我们两个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也老师也会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在服从调剂和不服从调剂的这个栏中选择服从调剂。
1: 嗯，
0: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虽然你服从调剂了，但是呢很多的大学也会根据你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专业。所以说啊，咱们呢这个所有的一步入初中的家长，咱们都要呢这个注意一下呢，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些关于报考啊或者是一些呢选择的一些呢专业类的知识，以免呢被一些网传的信息给带偏了，变得很焦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那之前呢，也跟大家在不断的提起充电宝、3C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有比如说我们在去出行的时候，坐飞机或者坐高铁的时候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说没有3C 认证的话呢，是不能乘坐飞机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说标着3C 认证，但是呢却查无此证，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
1: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原标题呢是每周的质量报告标志着3C 认证查无此证，那起底廉价充电宝的安全隐患。其实充电宝真的是应该有3C 认证，无论是你乘坐交通工具是不是有所限制，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很有好处
0: 的。对
1: 的。那么充电宝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出行习惯要携带的电子产品，因为呢一旦没电了，咱们可以啊让自己的手机呢再充饱电。未取得3C 认证或者是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那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符合要求呢？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报告。
0: 那六月份的时候呢，南昌地铁发生了充电宝的自燃事件，4月16号和4月18号呢，上海地铁也接连发生了两起充电宝自燃的事件。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呢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早在2024年，为了保障充电宝的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了3C 认证产品，这样呢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的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是不能出厂的，不能销售的。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了3C 认证呢？那记者呢首先来到了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1: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呢多是呢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售也是不错的。那看到这琳琅满目的这货柜上的这些充电宝，那记者在随机调查7家这个商户中，有4家在售的是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而目前一些实体店依然在销售有这个无3C 认证的充电宝。那些电商平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毕竟我们现在购买的渠道很多了啊。那记者注意到，这家某平台的五来3C 数码店宣称所有销售的充电宝都能够带上飞机。那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码，记者核对时发现这一编码对应的证书已经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的这个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那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注的商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呢，记者以普通的消费者身份呢，在这家商店花费了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呢，却呢已经改名换姓了啊，改了。那记者呢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3C 认证证书，而且已经取消了，就是说呢，这款充电宝啊，没有有效的3C 认证证书，也就是说呢，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买的充电宝，你看到有3C认证有编码，可能这个编码早已经被注销了。
0: 被注销了，对。那在某平台的这个跨号电子优品的直播间当中呢，主播拿出3C 认证的证书在直播间展示。那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主播展示了3C 认证证书的编号，记者呢随即也登录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去进行查询，结果呢发现这款商品的3C 认证的证书已经被暂停了。还有呢，像某商城的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这个证 3C 认证的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呢是深圳的某有限公司。那么然而记者购买了之后发现呢，产品的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却变成了另一个牌子的，这就是
1: 换人了，
0: 换了一个名字了哈。那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呢均处于失效的状态。
1: 您瞅瞅啊，就是呢一个 3C 认证的标志号，那么拐了13个弯19个弯还有9981个弯，结果呢还是无效的。
0: 对的。
1: 其实这样呢，对于我们想冲着3C认证的朋友，想买充电宝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其实呢就需要我们呢能够更专业的去核对一些编码，能够呢对自己所买到的商品呢能够负责。因为毕竟充电宝它是涉及到很多易燃易爆物品的，这个也有一些挂边的啊。
0: 对的。
1: 那么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呢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呢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缓解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也就是说呢，您拿的这个充电宝呢 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三星认证，或者说我们手里有这种呢不是三星认证的，一定不要呢放在啊太阳光直射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车内，或者是你的电瓶车的车内。
0: 对的，
1: 哎，我们一定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如果说呢实在呢你觉得呢它这个外壳不能阻燃，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阻燃的外壳把它放在里面，
0: 嗯，对，
1: 放在阴凉处。
0: 对的，
1: 这是我个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减少我们呢这个身边突发事件的一个相对来说呢我自己能够处理的一个办法。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夏天之后呢，天气比较热，
1: 哎，对，
0: 像很多东西在放到车内的话，在平时看起来它可能是一个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物哈，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下，它却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这个充电宝，它呢因为里面它这个电池啊或者它里面的这个电阻成分等等，在高温的一个照射情况下，它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
1: 嗯，
0: 尤其是当这个充电宝它是没有三 C 认证的，或者说它是一些假冒伪劣的商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低了一些。
1: 哎，对，
0: 那么有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的这个这个认证消费品认证处的处长表示，自认证的证书注销那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是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的。如果说有平台商家呢对证书已经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三 C 认证并且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到消费领域当中，那么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三 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也就是说呢，您呢这个很多的现在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这些呢，
0: 哎，
1: 充电宝，那么它已经呢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不仅是对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对我们的个人人身安全有威胁，那在市场上售卖呢也是呢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0: 嗯，
1: 所以说呢希望更多的这个商家咱们真能够本着诚信经营，能够呢让我们呢能够购买到呢更让我们很安心的这个充电宝。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买家来说呢也要呢这个掌握一些呢识别是否有三 C 认证的这个充电宝，让我们的买到手的这个东西能够真正是三 C 认证的产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那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哈，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研学游的。
1: 我小时候有春游。
0: 春游，哎
1: 哎，那个时候春游也很近，就双辽的这个附近哈，我们一人背着一小兜吃的
0: 是的
1: 春游。
0: 对对对。
1: 现在呢确实是有这个研学。
0: 嗯。
1: 啊，孩子们呢，在每个假期也都能看到呢，这发的一些广告的这些研学，
0: 嗯，
1: 有的是主打着一些军训的，
0: 哎，
1: 还有的是主打着这个对你有学识有积累的，
0: 哎，
1: 就你是文化的或者是锻炼体能的，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对，还有这种什么所谓的夏令营啊，研学、
1: 嗯、
0: 哈，针对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类型，比如说我想让孩子出去，就是看感受这种科技感十足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历史文化比较丰厚的，
1: 哎，对，
0: 还有呢是和这个日常学习生活比较贴近的等等哈，总之呢就是现在的研学种类也是比较多的，
1: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嗯，
0: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啊，说这个爬土路、挖水晶，
1: 哎呀，
0: 钻山洞，
1: 哎呀妈，
0: 哎，现在呢还有一些亲子游，不光是孩子可以去，你家长只要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去。
1: 嗯，
0: 那怎么着就说现在这个变成了集体的大冒险了呢？好像感觉研学游变了味儿。那么这个险途或者说是这个野趣，他们之间是一线之隔的，那么研学游的市场该如何刹车呢？
1: 我们看一下，这野趣呢是你在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在从大自然当中呢找到呢一些的知识的积累和一些认知，这是很有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荒野求生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冒险了。
0: 哎，
1: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荒野求生的这个
0: 技能的话，
1: 技能、
0: 哎、
1: 你很容易在大自然当中迷失自我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会有很多我们呢不能够预测到的一些危险，所以说即便是亲子游啊，咱们也别啥都敢干啊、
0: 嗯、
1: 就说哎我这有大人领着哈，咱就飞檐走壁哈，上天入地的哈，这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因为很多的知识它都是有相关的专业性的，我的朋友们。
0: 对，
1: 哎，所以说这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就没苦硬吃。
0: 嗯，
1: 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呢？这横跨教育和旅游还有研学游的这课程合同和安全，那该谁有给咱们把把关呢？
0: 嗯
1: 嗯。
0: 那么有数据显示，2025年呢，全国研学旅行行业的市场规模呢，已经突破了2132亿元。那么2026年呢，也可能这个会再创新高。但是这个研学游它不同于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旅行团一样哈，我们平时的旅游团呢是以成年人为主的，那么这样的研学游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加入了像一些教学呀、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呢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旅行社承办的，有的呢是培训机构承办的。那么有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是从业者都是以导游为主的，他们并不是说所谓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或者说是专业的这个研学游当中的这个老师啊领队，他们都是以导游为主。其实说白了，可能还是回归到了旅行旅游的这个行业当中。
1: 嗯，从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就我大概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个导游和研学，我如果说呢，这个我个人想法呢，我觉得他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的，
1: 啊，因为研学呢，它毕竟啊还有相关的知识储备，
0: 哎，
1: 就我们要传递的信息要保证是正确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路线要考虑孩子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0: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专业的配备的这个医疗设施，还有呢一些懂得相关专业的一些
0: 急救或者是救治的措施、
1: 哎、是不是还有相关的负责安全的这个老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整个行程过程当中啊，考虑到孩子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觉得研学不能简简单单说咱们就出去溜达一圈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旅游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要求，但我觉得是不是还和研学有一定的这差别。
0: 嗯，
1: 它涉不涉及到一些呢是否要持有教师资格证，
0: 哎，
1: 这些呢都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如果

0: 说咱们随便就组织一个研学，那么研学的意义究竟又在哪儿？这个我觉得呢，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
1: 对的，
0: 如果说你对研学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希望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在我们的首页发送您的观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说炎炎的夏日哈，我们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就像我们女性朋友一年四季都在说的，就是减肥。
1: 哎，对，
0: 哎，我
1: 觉得你得祛湿啊。
0: 对，就是提到中国人哈，提到夏季了，我们必先想到的就是祛湿。
1: 哎，
0: 嗯，就像这个什么红豆薏米水呀、啊，你别管夏天你渴不渴，
1: 你就煮，
0: 反正你得喝点儿、
1: 嗯。对。哦，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保健的意识、
0: 嗯、
1: 哎，就是原来我都不知道说这个我的舌头有齿痕是因为我湿气重，后来我都知道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在夏季我知道祛湿最好的时候呢是在暑伏的时候，
0: 伏天的时候、
1: 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啊、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呢，从我们个人呢对于健康意识的提升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于这个健康的概念再也不是呢这个吃好了身体倍儿棒、
0: 嗯、不是、
1: 啊、那对于这个亚健康呢我们有更多的新的认识了。
0: 嗯，
1: 那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提示公众顺应时令变化，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健康度夏。
0: 对、
1: 嗯、
0: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很多一些健康上的误区的、
1: 嗯、
0: 比如说就这个祛湿来说一说哈，夏天到底怎么科学的去去暑去湿呢？那我们看一看有哪些误区我们得避开。
1: 哎，对，
0: 首先第一个误区大家肯定经常听到，就是说夏天你得多运动，你得多出汗，多出汗能怎么能排毒
1: 啊、哦，对，就尤其啊，这夏天有的朋友还说的是不出汗，我想办法去一些这相应的
0: 汗蒸或者怎么样
1: 出汗。
0: 对，
1: 哎，其实啊，这个我在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咱是不是得因人而异呀、啊？
0: 哎，
1: 咱别干虚脱了，
0: 对，
1: 因为人体是有这个相应的水分要有的。
0: 是的，
1: 哎，那你多出汗能清理血管，排出毒素，这对不对？哎。

0: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误区。
1: 哎，对，就是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我们这，像我这种啊，以前呢就可能呢心跳呢不是那么的很平稳，它快了又慢了的啊，或者是说有心肌缺血的这样的朋友，咱呢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身体来啊。阴天下雨咱们可能呢没法呢提前预测，要靠专业的设备，但咱自个儿啊是什么样可能最清楚了。
0: 对的，
1: 清晨或傍晚咱们可以进行一些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的活动时间在20到30分钟，而不是呢坑坑的快走啊。
0: 哎，
1: 我现在啊就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啊，他说我现在走不了了，因为我的脚踝骨啊就出现了这滑膜炎。
0: 嗯，
1: 原来我只知道膝盖有滑膜炎，现在我突然间啊从他这儿悟到了，原来脚踝骨也有滑膜炎。
0: 嗯
1: 嗯，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个都说快走啊能够消耗体能，得增加心肺呼吸，所以我就快走。其实快走也好啊，这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很多的运动都是循序渐进的。
0: 对的，而且要是根据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嗯，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0: 对的，
1: 你看这一下脚就这脚踝骨这儿出现了这滑膜炎，这挺疼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哈，出汗那是必然的，无论说运不运动，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出一些汗。那么有的时候在我们听过这个热伤风和冷伤风，
1: 哎，对，
0: 哎，这夏季呢，一般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哎感冒啊、热伤风等等。这个时候呢，大家听到的就是你发发汗，你多捂点汗就好了。
1: 哎，这个在夏天究竟对不对呢？还有人啊，就说什么呢？你出汗，你捂汗，
0: 嗯，
1: 你排毒。
0: 哎，对，
1: 哎，
0: 只要觉得说你夏天你出汗，它就是排毒。其实这个同样也是不太正确的。
1: 嗯，
0: 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出现感染发啊，出现这个感染，这个有感染呢，或者是有发烧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咱就不要大量的去出汗了，我们就应该增加饮水，多休息了。
1: 哎，这个武汉啊，它只是一个地名，它不适合呢咬哪儿用啊。哎，那么我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呢，就我身边呢，我的这个长辈就有一位呢，就是觉得藿香正气水世界良药，
0: 万能药，
1: 万物良药，
0: 对，
1: 突破宇宙，只要是藿香正气水到达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病灶。
0: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想这个药可能是万能解暑神器之一了。
1: 哎，神仙水。
0: 对的，但其实呢，它并不是的，它的功效只是解除解表祛湿，主要是用于胃肠型感冒，或者说是暑热外感的一个表现，出了胃肠道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你呕吐啊、腹泻等等，它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
1: 哎，对，另外啊，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据我了解啊，它有含有酒精和不含有酒精的。
0: 对的，
1: 咱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咱得看一看自己对于酒精方面的承受能力和耐受能力。
0: 嗯，对的，
1: 还有就是啊，这个夏季了。很多的宝子们觉得一开冰箱啊，咱一人而进，畅快呀，快乐呀，
0: 这是快乐是快乐了。
1: 哎，但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快乐的是，导致呢你肠道不是很好。
0: 对的。
1: 因此呢，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那什么呢？夏季不建议多喝冷饮，
0: 哎，
1: 你得喝点热乎的。
0: 哎哎。其实无论说是夏季到底喝冷喝热哈，它其实你是过多的喝冷饮吧，那肯定是不建议的，它会造成这个血管急剧上的收缩，可能会损伤血管，而且呢它可能会对于这个脾胃呀或者是肠胃呀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至于喝哪些哈，医生不是常见一句话吗？你多喝点白开水。哎，其实这个哈，凉白开才是对我们身体最有效的、最好的夏日解暑神器。
1: 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喝多热的，也不一定要喝多凉的啊。
0: 嗯，
1: 还要这个，我觉得呢，两端取其中吧。
0: 哎，
1: 还有就是啊，很多的朋友说呢，哎，我就常年我都不睡，就是中午都不休息啊，就能达到这种我精神很饱满，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那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夏季养生至关在于养心，应该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波动过，情绪波动过大，过喜过忧这都不好。
0: 嗯，
1: 还有就是午睡，它有助于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0: 对，所以咱适当的要午睡一会儿。如果说中午有便利的条件的话，咱们休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
1: 当然了，说这午睡的时候，我要插一句啊，就别说说啊，让我午睡一下午。
0: 哎，那不要这样啊。

0: 你那不叫午睡，你那叫睡觉。
1: 哎，对对对，咱们呢就小憩一会儿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下午的工作和学习呢，都有很这个精神也会更加充沛一些。
0: 对的，
1: 你但是你一睡太多，你一睡睡一下午，咱不说有没有那么长时间哈，你晚上你也睡不着啊。
0: 你那眼珠子是得多亮啊！
1: 哎，
0: 是不是像这个细碎的阳光洒在窗台一样，都没有你亮呢？
1: 所以说哈，炎炎的夏热夏日呢，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升高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气儿哈，或者说是不要这个脾气，咱不要跟着升高，咱们一定要保持平稳的这个心情，注意呢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去贪凉，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过我们这个夏天。
0: 不要呢一说养生啊我们就特别极端，
1: 哎，
0: 也不要呢完全不在意。
1: 对，
0: 生活当中呢什么都有一把尺子，都有一个度，希望呢这把尺子就在你的心里衡量你健康的生活。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的是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形式，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帮您播出。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贾明和杨香武奉命下书，来到九龙山石海岛，手把寨门的人听明白了，让贾明他们等着，撒脚如飞给白玉祥送信。这两天呢，岛子上开了锅了。为什么？您很清楚，把压寨的夫人丢了。在老太太丢的第二天，白玉祥就知道了。哎呦，把白玉祥气了，又骂彭春，又骂海宽。既然把人截住了，怎么还把他们放跑了？这两个人就解释说，不是放跑了，我们不是把夫人给偷走了，就发现他们背个大包。后来来了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青纱遮面，也不知道他是个谁，能耐大极了，我忙活他都忙活不过来，所以这俩贼魔趁机逃走，谁知道把嫂子给偷走了。所以这白玉祥急的两三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白玉祥深知人家这叫以牙还牙，我这扣了个圣婴，这回好，人把我老婆给偷走了。虽然他跟老伴儿老计较，那毕竟是老伴儿，同甘共苦多少年了，风风雨雨容易吗？特别是给他生儿育女呀，这老伴儿落到人家手里当人质，作为丈夫什么心情？白玉祥这两天眼窝深陷，夜不能寐。这一天正在中平大厅议论这个事儿，要采取什么措施把人救回来，大伙正出主意呢，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寨主，来了人下树，为首的是金头虎贾明，还带着个瘦子，说给您送信来了。哦，白玉祥马上明白了，肯定跟老伴儿有直接的关系，吩咐了一声，来呀，大开寨门，请上来。二寨主天门侠铁公山挺高兴，铁公山是幸灾乐祸呀，心说白玉祥啊，该呀，你家破人亡才好呢，把你急死了，我好做头把金交椅。不但他这么想的，他的死党也都这么想的，但这表面上呢还得演戏，毕竟白玉祥还是一把手，所以白玉祥吩咐

铁公山也命人把寨门大开，把假名杨香武接进中平大厅。再看这假名走到前边，撇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儿，杨香武在后头跟着。杨香武一瞅，好家伙，这九龙山石海岛真气派！

0: 场了，没什么了不起。哥俩毫不在乎，迈步进了中庭大厅。再一看，白玉祥在正中央高坐，旁边坐着天门侠铁公山、三世佛海宽、霹雳子彭春、恶面如来普照等等等等。大厅里坐着能有100多号，都瞪眼看着他们俩。贾明紧走了几步，一抱拳：“
1: 大寨主，挺好啊，你呀，又见面了。”
0: 白玉祥就皱眉，本想发作，又一想别介，老伴儿在他们手上，一发作把事就弄糟了，到了现在还得忍让为先。另外身份在这摆着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因此白玉祥稍微的欠了欠身，这不是贾少侠吗？
1: 一点都不假。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帮手，叫赛时谦的杨祥武。
0: 杨祥武大跨了一步，一抱拳：“
2: 老寨主挺好啊，杨祥武这有礼了。”
0: 白玉祥一看这位长得也够难看的，这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两个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背着一把小片刀，看这意思是聪明伶俐。
3: 哦，
0: 二位请坐，来看坐。搬来两把椅子，他俩挨着坐下了。白玉祥就问：“贾少侠，来到九龙山有事儿吗？”“
1: 哎，瞧您问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0: 我说大寨主啊，我们这次来就是解决您最关心的事
3: 儿。”“哦，
0: 你知道我什么事儿最关心吗？”“
1: 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要你老伴儿吗？我们带来你老伴儿的消息。”
0: 白玉祥着急呀，恨不能抓住贾明就问：“我老伴儿怎么样？你们想干什么？”但是不能丢份儿，明明心里着急，表面上还保持稳定。“
3: 哦，既然如此，本寨要感谢喽。
0: 听说你们捎了一封信，信在何处？”“
1: 在……
0: 哎，我大寨主，信就在我怀里头。你想知道的事儿都写在信上。说实话，这封信还是你老伴儿亲手写的。想知道不？”“
3: 当然想知道。”“
0: 快把信取出来。”“
1: 哎，别着急呀，别着急呀。”“
0: 好几天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会儿吗？”“实不相瞒，为了下这封信，我们哥俩起早贪黑，连口水都没喝，连饭都没吃。”“
1: 我说伙计，是这么回事吗？”
0: 杨祥武心说：“妈，这小子跑这敲竹杠来了，哦，学么吃喝来了，我就得跟着溜缝呗。”“
2: 说的一点都不假，一口水都没喝，一口饭都没吃，辛苦透了。”“
1: 因此啊，我大寨主，能不能赏点饭吃？吃饱了咱再说。”
0: 这。

白玉祥越着急，他越稳当。也罢，来人呐，泡茶，准备早饭。一声令下，下头准备了，先泡了一壶香茶。可这贾明和杨香武鸭子腿一拧，摇头晃屁股在这品茶。白玉祥干着急，也没法问。这水喝的不得灵了，饭菜做好了，就在这大厅上支上桌，放上吃碟，吃喝都端上来，净好吃的。贾明还真馋，还提鼻子一闻，还真行啊，这两天我还真有点馋了，我各位一块儿吃吧。白玉祥一摆手，请便，我们都用过了。这贾明和杨香武俩人坐下了，那么多人看着，他俩也吃得下去。贾明心说，一会儿还不定什么奶那样呢，弄不好了一场血战，我们俩呀谁也好不了，临死也得落个饱死鬼，不吃饱了哪来的劲儿啊。哎，吃。贾明这么想的，杨祥武也这么想的，他心里骂贾明，临死抓个垫背的，我算倒了血霉了，只要我在十三省总镖局，我就得受他的气，我也得可劲儿造啊，临死了我也得落个撑死鬼。他俩想到这，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顿吃。他们俩吃着，大厅里100多人瞪眼看着，把天门峡铁公山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小子你吃吧，吃多少你得吐出多少来。等啊等啊等啊，终于他俩吃饱了，这哎呀真香啊，谢谢大寨主您赏饭，要需用什么只管言语。饱了饱了，也吃饱了也喝饱了。白玉祥一摆手，残席撤下，他俩重新归座。贾明还要了根牙签儿，嘚嘚在这提牙。白玉祥这才问贾少侠，这一回可以看信了吗？哎，对了，我还把这茬忘了，信在这儿呢。把信掏出来交给喽啰兵，喽啰兵转呈给白玉祥。白玉祥颤抖着双手把信瓤拽出来一看，心塞油棚，老伴儿的字体他认识，再看落款写的是血书啊，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白玉祥就哭了。那信的大意咱们已经都说过了，就说我现在落到十三省总镖局的手里了，但是呢我还挺好，人家对我不错，尽管如此我想家呀，老头子我想你呀，我恨不能飞到你的身边，你答应人家的要求吧，用我换圣婴，你要答应了咱们一家人能早日团聚，不答应咱老夫老妻见不着了，我给你生儿育女不容易呀，你不能袖手不管呐，我现在度日如年，你快点做出决定，等等等等等。白玉祥把这封信看了3遍，把信放桌上。天门峡铁公山利用这机会倒背着双手也看了看这封信，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便插话，看看他哥哥做什么表示。哎，他一看铁公山在旁边站着，二弟啊，你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大哥，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都坏透了气儿了，这哪是送信，分明是一份战书，把我嫂子掌握在他们手里。

0: 里头，七心何其毒也！我来人，把这俩王八蛋推出去，开膛摘心，把他们宰了。咱绝不能屈服啊！这九龙山石海岛太丢人了，对，宰了他们。彭春也喊，海宽也叫唤，但是白玉祥不发话，谁也不敢动手。正这时候，大公子白世忠、二公子白世文哥俩一听不好，过来了。
1: 爹爹，使不得使不得，爹呀、啊、您别忘了，我娘在人家手里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要把他们俩杀了，我娘就好不了啊。现在咱们双方剑拔弩张啊，一触即发，爹您可千万注意啊。
0: 白玉祥一挥手，俩儿子不敢往下说了。他扭回头问铁公山：“二弟呀、啊，在？为什么要杀来使？方才的话你听见没？把他们一杀，你嫂子好得了好不了？你嫂子有得罪你的地方吗？如果你嫂子被人家杀了，我先帝呀、啊，你什么心情？难道说你看着我们一家家破人亡，你高兴吗？”哎，
1: 这不就
0: 铁公山落了个张口结舌，脑筋蹦起多高了。
1: 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太气人了。
0: 贤弟啊，你要保持冷静，懂吗？
1: 我懂。
0: 白玉祥心说，你都坏透了你铁公山呢、啊。现在我才明白你的为人呢、啊。闹了半天，你是在我身边的一条狼。越来看得越清楚，你拆我的台，你野心太大了，恨不能我们老白家都死绝了，由你取而代之，你才心满意足呢。等将来咱再算账。你看这还好得了吗？同是一个班子里的，水火难相容，这一互相拆台，这就算完了。但是当着贾明和杨祥武的面，他俩不能闹翻了。白玉祥深知在这关键时刻他还得拉着铁公山，再互相利用，耗子洞刀窝里一反，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白玉祥还保持冷静，跟贾明和杨祥武说：“二位少侠，信我看了，怎么回事我也清楚了。那么请问，什么时候交换人质呢？
1: 那得先看看您乐意不乐意。
0: 乐意，我当然乐意。”不就是拿我的夫人换圣婴吗？
1: 啊，对呀、啊，就为这事儿。临行之时，我大爷说的清楚，让您定个时间，我们听。您看哪天好？
0: 好吧，事在紧急，就定在明日。明天交换，你看如何？
1: 我算算啊，哎呀，明天有点仓促啊。今儿个我们还得返回去，还得做准备。后天吧，你看怎么样？后天正当午时，交换人质的地方定在金沙岛。正当午时之前，咱们双方的代表全都赶到那儿。哎，到时候您把我三大爷昆仑侠圣婴带着，我们把你夫人带着。啊，到那时候见面，咱一谈。双方走马换将，不就完了吗？
0: 好，一言为定。贾明啊，你再告诉诸葛山镇，我们双方的人到齐之后，听着，三痛鼓响，头痛鼓做好准备，二痛鼓双方出发，三痛鼓马上换人。
1: 啊，明。

0: 白了，明白了。
1: 既然如此，二位少侠，我就不留你们了。将来有了机会，再请你们到山上做客。
0: 哎，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告辞了啊，送客。
1: 他怕叫别人送啊，中间出枝节，心说铁公山这小子随时随刻冒坏水，他再把派人把这俩给杀了可麻烦了，前功尽弃呀、啊！我现在要我老伴儿，所以叫谁送啊？叫俩儿子送，那比较放心。侍中侍文在在，带二百人护送二位少侠离开九龙山，明白明白。像那贾明你就走就得了，没说他是个坏小子，刚一转身又想起点事儿了。
0: 哎，等等，我大寨主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讲。
0: 他是这么回事啊，我这人有什么我爱说什么，我看你这老头也忠厚老实，是不是呢？就拿我们小哥俩来说，不容易。你看，就去那个跑道送信的人，风里雨里，起早贪黑，担风险，这太不容易了。这个最近呢，这个啊，这个手头嘛还有点紧张，是不是不是？啊，我说干巴鸡是这么回事不？
1: 杨香武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你可真够坏的，你干嘛还抢敲竹杠啊你？但是又不能问，听贾明一问他，是啊，我上个月都是借的钱活的，开的那点钱我早花光了。
0: 是不是呢？我大寨主，你山上有的是钱，怎么的？我们哥俩送回信儿，也不能让我们白跑腿儿吧？您多少得破费点儿。
1: 呀哈，百里香一听真行啊！
0: 哈哈哈哈，说得好。
1: 那么，请问贾少侠，你想用多少钱？
0: 啊，多了用不着，零花钱吧。少说你给对付500两吧，
1: 一张嘴就500两啊！铁公山心说这叫敲竹杠，妈这小子损透了都。白玉想一想，我九龙山石海岛都要保不住了，花俩钱算什么？花俩钱回去再说点拜年话，我们的事情顺利进行，早点把老伴接回来是至关重要的。
0: 好了，来人呐，到账房开500两银子。
1: 500两银子拿来了，贾明过了过数，
0: 哎，多谢寨主爷，哎呀，您真是好人呐！我们花这钱的时候也得掂量掂量，不忘大寨主的恩德，干不急背着。
1: 哎，杨香武心说他妈多缺德呀！你讹的钱我得给你背着，啊，背吧。
0: 背着500两银子，白世忠、白世文奉陪上了船了，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等这哥俩送到平安的地方，不能往前走了。二位少侠呀，拜托你们一件事儿，说吧。我娘在你们手上，我娘心路窄，这二位啊，回去好好的款待我娘。我们拜托了，
1: 没说的，你娘可好了，比在你们山上都舒服，见面就知道了啊！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后天见，后天见。
0: 白世忠、白世文这才放了心，他哥俩回去复命咱先不说，还是说这贾明和杨香武上了自己这条小船，高高兴兴往回走。他就告诉杨香武，把那银子给我拿下来。
1: 哎，我小子，我给你背了这一路了，分给我多少？
0: 一两都不给。你净去那好人，我舍脸要的银子，我冲什么给你？
1: 哎，你舍脸要的，我给你背的。功夫钱你得赏几个。
0: 嗨，干不急，我跟你闹着玩呢。咱哥俩什么时候不是见面分一半？这事儿可别回去说呀，回去一说非挨罚不可。
1: 就这样，他把银子分了，一人得了250两。杨香武心里也高兴，心说这钱不要白不要。贾明这么做就对了，不敲他的竹杠，敲谁的？哎，路上无话，回到渔户村，老少英雄都等着呢。一看他们按时归来，一瞅他俩的气色表情，就知道进展得很顺利。等进了屋了，大家归坐，诸葛山珍才问明儿怎么样。哎呀，各位放心吧，我们哥俩要办的事儿哪有不成功的，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除了敲竹杠这500两银子的事儿他没说，剩下的事儿一铺一解讲得清清楚楚。大伙虽然没去，听贾明这一介绍，就好像身临其境啊，大家全乐了。白玉祥老家伙急坏了，定准的后天在金沙岛交换人质。哦，都定好了。大家一想，交换人质是至关重要的，能不能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功亏一篑。众人是着急万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贾明、杨香武回到渔户村，详细的介绍了下书的经过。大伙儿一听进展的如此顺利，都挺高兴啊，就盼着走马换将的时候别出现别的枝节，昆仑峡圣婴就能平安返回。人们嘴不说，心里默默的祷告，同时呢也表扬了贾明和杨香武，把贾明美的都出鼻涕泡了，晃着麻子脸儿。他这人呢就喜欢听好话，剩下来的事儿就是准备怎么走马换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集中精力做许夫人的经过。诸葛山珍、红莲罗汉毕坤、电光侠周英、逍遥侠古英，这些老头们轮番的去看望许夫人，告诉他：“你放心吧，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一家人就能团聚。你丈夫已经答应交换人质。”许夫人一听啊，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谢天谢地呀，这个老东西总算明白过来了。现在许夫人真是度日如年呐，这些老头轮流着做他的思想工作。那个说做什么思想工作呀？放可以把他放回去，希望他不要跟总镖局的人结仇，好好劝说白玉祥，今后双方还是友好，千万别因为这个事儿再结了仇。另外大家也做了准备，一旦交换人质发生了意外怎么办，还得借重这个许夫人多加美言呐。可这些年轻的人呢没有这个细心，特别是金头虎贾明，看了看这些老头总往那屋跑，一谈谈到半夜，贾明就不耐烦，晃着麻子脸儿，我说各位啊，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哎，这些老头都喜欢老太太，你看没？这个进去，那个出来，谈呐、啊、谈呐、啊、谈起来没完。我说是不是世上的人都这样？老头都稀罕老太太。他刚说到这儿，

有人蹦起来，啪，给他后脑勺来了一下子，把贾明打的一扑了脑袋。而谁？回头一看，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景春用手指着贾明，我说：“小子，闭住你的臭嘴，少要胡说八道。是像你说的那样吗？什么老头喜欢老婆？这帮侠客爷另有公务，你懂得什么？你年轻轻的，信口雌黄。嗯，好了好了，我比谁都辈儿小，谁都能管着我。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咱这么说，到了交换人质的这一天，都去啊？那不行，只能派一部分代表。经过诸葛山珍跟大家商议，选出十个人来。这十个人都是德高望重者。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率队去。红莲罗汉碧坤长老跟着，逍遥大侠古英，电光侠周英，欧阳天左，欧阳天右，镇三山萧杰，九头狮子孟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还加上长寿星十多石俊山，一共是这么十位。其他的人作为二梯队，以防发生意外。头天晚上这船都准备好了，带着干粮，带着水袋，水手样样都齐备，早早的人们就出发了。没去的人有点扫兴，看不着这个壮观的场面，那么去的人都感觉到肩头的担子十分重啊，就怕发现意外。总之大家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安下看家的人不说，单说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乘这只小船飘荡荡荡飘飘，是赶奔金沙岛。这是交换人质的落脚地。等到了金沙岛，小船靠岸，大家弃舟登岸。这不用藏着躲着，这是正大光明的。众人到岛子上稍微打打肩，休息那么一会儿，就等着这个正当午时。还没到正当午时呢，电光侠周英手打凉棚，往九龙山那边观看。哎，各位来了来了，大家全站起来，甩脸定睛观瞧，再看白帆点点由远而近，是压着水面而来。人家开出来的是船队啊，雁翅形排开，按着秩序赶奔金沙岛。就在这时，离着金沙岛不远，船只停住。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回头看了看，都准备好了吗？回道爷，都准备好了。另外一条船上坐的是许夫人，这许夫人呢，现在两眼望穿，恨不能长翅膀，噗，飞回九龙山，见着自己的老头子白玉祥和儿子们。你别看老两口子老拌嘴，必定是结发的夫妻呀。有人专门护送他，现在没到时候就得听信儿。诸葛山珍点手换小船，由李衮摇船飘荡荡荡飘飘，直奔白玉祥。

长的坐船。等离这不远，看见对面一只飞虎舟，这舟带敌楼的，船只非常大，能有30多丈长。诸葛山真是小船啊，离着老远，诸葛道爷就发现船头上放着一把金交椅，蒙着全虎皮，在椅子上端坐一人，大身材，身穿米色长衫，系着粮带，腰悬宝剑，有人给拖着一对双枪。再看偏副寨主坐在两旁，旗幡招展，袖带飘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诸葛道爷看罢多时，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对面船上是大寨主白玉祥吗？借这水音听得非常真切。现在白玉祥那心也提到嗓子眼儿，恨不能一把把老伴拽回来。还是那句话，结发的夫妻拌嘴归拌嘴，感情归感情啊，一旦离开了，白玉祥是把抓柔肠，坐卧不宁啊，觉得对不起老伴儿，就担这个风险他就承受不了，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所以白玉祥啊，眼窝深陷，食不甘味。昨天晚上通宵达旦都没合眼，他也怕发生意外。今天率领船队来到水面上，眼前就是金沙岛，这是交换人质的地方。按照双方谈判的规定，离着金沙岛1里，船就停止前进。如果你越过这趟线去，这算违反规定，双方都有权撤销协议。所以呢，白玉祥不敢贸然前进，正在这等着，一看来了一条小船，船头上站了一个出家的老道，还这老道长得好，头上戴着九梁道巾，正中央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道袍，宽领大袖，

道人，他是武圣爱莲池的二弟子，圣婴的二师兄，他就是昆仑侠圣婴的智囊，在十三省总镖局，除了圣婴，就是他说了算。哦，明白了。白玉祥做到心里有数，一看人家跟他打招呼，白玉祥站起来，冲着诸葛山真一抱拳：“道爷，在下正是白玉祥。我先恕个罪说，您就是诸葛山真诸葛道爷吗？无量天尊不才，正是贫道。道爷，金头虎贾少侠都跟您说了吧？啊，都说了。既然都说了，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交换人质啊？当然可以呀。请问道爷，我的夫人现在何处？大寨主放心，夫人来了，就在金沙岛，就在我身后。一会儿你们夫妻就可以团聚。好吧，既然如此，本寨马上命令击鼓，鼓响三痛之后就交换人质。你们的船把人给我送过来，我们的船把人给你们送过去，你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大寨主，贫道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请讲。大寨主，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们对您可不是不相信，可是因为你的九龙山石海岛太大，人也多也复杂，因此我们不能不多一点防范之心。既然交换人质，我们要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呐。我打算见见我三弟圣婴，不知圣婴现在何处？哦，道爷，您放心，我白玉祥说话是算数的，昆仑侠圣婴已然跟着来了。道爷不信，你们可以讲话。白玉祥说到这儿，把掌中的令字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摆了三摆，唰唰唰。再看他们的船队往左右一分，后边闯出一只船来。这只船虽然不是什么飞龙舟、飞虎舟，个头可也不小，16名水手荡桨摇橹。再往船头上观看，放着把椅子，椅子之上端坐一人。诸葛道爷仔细观看，离着还比较远呢，正是昆仑侠圣婴。圣婴依然是那套装束，但是鱼鳞紫金刀、甩头一子镖囊没在身上带着，旁边有个人给拿着。在圣婴身后站着六名彪形大汉，名曰保护，实质上就在那看押。没交换之前还没有人身自由啊。诸葛山真仔细观瞧，一看圣婴瘦了，心里一翻个，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诸葛道爷朗声高喊：“贤弟，愚兄接你来了。”圣婴往前面看了看，身子就一动了。二师兄吗？正是贫道。师弟啊，你挺好吗？二师兄还行吧，我平安无事。好，贤弟啊，有许多话等回去再说。
你暂时先。

0: 先受点委屈啊，我们交换人质之后咱就可以平安返回了，多谢二师兄。昆仑侠还想往下说点什么，就见白玉祥把令旗一招，哗，船队合拢，那大船把圣婴这小船就给挡住了，再想看也看不着了。你看现在这个人呢，在人家手里头掌握着，命运、行动都得听人家的安排，这就叫失去了自由啊。白玉祥笑着问诸葛山珍道爷，看清楚了吗？看清了，是圣婴不？一点都不错。好，我没说吗？你就120个放心。那么我想见见我的夫人，道爷可答应吗？当然可以，不过总下大寨主，你夫人现在金沙岛离这儿还比较远，是您去呀，还是您派代表去？这白玉祥一琢磨，我可不能去，我去上了当怎么办？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万一他们那设好了机关埋伏，我一去竟然逮住了，那么派谁去合适呢？他正在想的时候，大儿子白世忠从后边过来了。爹，我去吧，我看看我娘，我代表您去看一看。嗯，正好，这是万无一失的。白玉祥点了点头，儿啊，你安慰安慰你娘，告诉她一会儿咱就回家了。儿明白。白世忠点手换小船，上了小船之后是直奔金沙岛，有人陪着他。等到了金沙岛，弃船登岸。这会儿这许夫人呢，从船上已经下来了，正坐到沙滩避风的地方，在这歇着呢。有几个人在这陪伴着。等白世忠离着多远，就认出是他娘来了。母亲，娘啊，你可想死孩儿了。白世忠大孝子啊，大步流星来到许夫人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娘，儿来看您来了。许夫人一看是儿子，乐得眼泪也掉下来了。世忠啊，你爹挺好吧？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说实在的，就是惦记您呢。你二弟呢？我二弟辅佐我爹没来，只能派一名代表，我来看看您。
1: 好孩子，
0: 咱们双方已经谈好了，走马换将啊，千万告诉你爹别改变主意，要改变了主意啊，咱一家人就再也见不着了。娘您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爹岂能说变就变呢？一会儿你就可以回到一家人身边了，我把您的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的酒宴准备回山祝贺。娘啊您放心吧，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1: 好孩子，我
2: 算了算了，行行行。
0: 古英过来了，我说别说起来没完呐，时间有限
2: 好不好？
0: 大公子请回吧，交换了人质之后你们娘俩爱怎么唠怎么唠，咱们最好抓紧时间。那这也没有自由，你想多说不行。白世忠只好忍痛站起来，把眼泪擦了擦。
1: 娘啊，我先回去了，我准备一会儿接您啊，您千万保重。
3: 儿哎，好吧，一会儿再见吧。
0: 哎呀，就这滋味太难受了，这时间太难熬了。 单说白世忠上了小船的回归本队，见着白玉祥，
1: 爹，
0: 我见着我娘了。
1: 哦，你娘怎么样？
0: 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挺伤心，挺难过，着急快点回来。告诉我，劝您千万别改变主意。
1: 哎，都是废话，
0: 我还改变什么主意啊？就盼着他回来呢。双方都看着人了，这个该放心了。所以诸葛道爷进一步跟白玉祥一商议，现在就可以交换人质。但是说的简单，不那么容易。现在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谁都怕谁说话不算数，因此得定个规矩，鼓响三痛为号。白玉祥把令旗一晃，头痛鼓响开了，
1: 咚咚咚，
0: 在海面上听出多远去。头痛鼓什么目的？告诉双方做好交换人质的准备，这是信号。紧跟着二痛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之后，双方送人质的小船开始出发。总镖局的人护送许夫人的小船赶奔白玉祥的船队，白玉祥这面护送昆仑侠圣婴的小船赶奔前边，双方的交换都准备好了。紧跟着第三通鼓响，咕咕大家都瞪眼看着，再看送许夫人的小船荡江摇弩，直奔飞虎州。白玉祥站起来，手扶着栏杆，探身往下观瞧，因为他船高啊。一会儿小船到了，他一看正是夫人，真是喜出望。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这样一个时段。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做到科学的防暑呢？

首先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那么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区间呢，阳光是最强烈的，所以说呢，大家尽量的待在阴凉处或者是合适温度的这个空调环境当中。那么如果是必要的非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戴宽檐帽还有太阳镜，另外呢注意使用防晒霜，穿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衣物。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合理的改善高温环境，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那么可以使用风扇、空调，那么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密闭的空间呢长时间的温度过高，而且呢不要将儿童这个单独的留在车内，那么即使开车窗车内的温度呢仍可快速的升至50摄氏度以上。另外停车的时候呢要使用遮阳帘儿。上车之前呢要先开窗通风降温之后再上车。

就是要科学的调整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或者是打球。另外呢，夏天比较适合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锻炼，循序渐进地适应高温。还有就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那么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下呢，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

炎炎的夏日，少不了清甜爽口的西瓜，可以消暑，可以利尿，还可以抗氧化。应该说吃西瓜的好处是还是蛮多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挑选西瓜呢？另外已经切开的西瓜怎么保存才更好呢？

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呢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呢，食用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可以这个起到利尿的作用，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瓜呢，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首先，西瓜瓤可以消烦止渴、解暑热；那么西瓜翠衣呢，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还有就是西瓜籽仁儿，那么在炒制之后食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另外，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西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的、均匀的，而且比较圆的这种瓜形的。那么关于外皮的纹路呢，尽量挑选深绿色和浅绿色，这个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种瓜。还有就是瓜皮呢，要选这种比较光滑的。另外，我们挑西瓜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西瓜柄干枯呢，说明这个西瓜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那么西瓜柄为绿色的，一般是比较新鲜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藤蔓呢常会弯曲，藤蔓比较直的，说明这个西瓜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熟透。

那么挑选西瓜呢，还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家所熟知的办法，就是用手来拍一拍。那么拍瓜变生熟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

这个敲打的时候这个震动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个拍打之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这个声音敲起来是梆梆响的，很生硬的，那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略差一些。但如果像这个声音呢是发出那种咚咚响的声音，则是表示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另外这个西瓜呢，它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说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则是应该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还有就是西瓜买回家以后呢，也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在切西瓜之前呢，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然后把刀具瓜皮包括砧板都要清洁好，然后这个水果刀具和砧板呢，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切菜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我们一次可以少切一点，然后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这个横切是更利于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的。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2到3个小时食用，那么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是比较好的。

一次没有吃完的西瓜呢，可以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或者是生鸡蛋这样的一些食物，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四个小时之内要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发现它的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就应该避免食用。西瓜除了像切块和冰镇这样我们都很熟悉的常规的吃法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有一款西瓜酸奶冻，是这样的，把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到模具或者是冰格里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非常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来食用。

另外呢，就是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西瓜翠衣。那么在西瓜翠衣当中呢，加入少许的盐和糖，抓拌均匀之后腌制10分钟。这个时候呢，碗里放入西瓜翠衣、黄瓜片儿，还有生菜丝儿和小番茄块儿，再加入少许的橄榄油，还有蜂蜜来调味儿。那么最后呢，放入西瓜果肉以及像核桃仁儿，那么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样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意的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部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审理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

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这样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鉴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情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情损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的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德，更是明确了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底线的，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我们作为这个公民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行为人，我们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些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

我们的这个，哎，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呢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1到2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这个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二百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1天2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
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

0: 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呐、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你再次向我走来，性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潮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

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他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瓶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那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捂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调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三十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冻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气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却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却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轻松。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Oh,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条这个关于法治问题的一条消息。那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捡到手机解不开密码，然后呢就被丢到草丛当中，这样的话需要赔偿吗？那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河南郑州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去寻找失主，或者说是上交给公安机关，反倒呢是因为没有破解开手机的密码，没有办法解锁，那直接将手机呢随手就丢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最终呢导致这部手机彻底的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呢，将捡拾者诉至法院，最终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为拾金不昧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明确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捡到遗失物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现行法律是如何去约束相关的不当行为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那小杰是郑州市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母亲花了7700多元为他购置了一部新的手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小杰在夜间骑车的时候不慎将手机遗失，发现后呢，尝试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了。焦急的他呢，立即报了警。民警调取监控之后，发现手机被路人袁某捡走。那根据派出所接警登记簿的这个记录哈显示，在民警联系上袁某之后，袁某虽然说承认自己捡到了手机，但是表示呢，因为手机有密码，他解不开，被他随手就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由于丢弃的地点是监控的死角，民警多方寻找呢，也没能找回手机。随后，小杰将袁某起诉，要求赔偿。那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这个审判员法官，他表示，小杰觉得袁某捡了手机不还，还扔掉，不仅让他丢了手机，还耽误了训练，导致体考改期，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呢，起诉要求袁某赔偿共计是9000元，其中包括手机损失和这些间接的损失。小杰呢是一名体育生，他主张手机丢失除了给他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外，还带来了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的一些影响。那法官说，在审理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的袁某一开始不认可赔偿，庭审的时候呢，也反复的变化。一开始呢没有提到手机有问题，后来在法官提醒虚假陈述的后果之后，哎，改口说道，捡到手机的时候呢，手机发烫，电池鼓包，怕爆炸才扔掉。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和民警出警记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法官并没有采信袁某的辩解。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失物的法定义务，对遗失物品不能够故意的损毁或者是丢弃。那民法典第314条就是要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必须归还，要么及时通知失主来领取，要么移送到公安机关等相关的部门，不能自己留着或者是随便的去处理。还有呢，民法典第316条则是还之前要好好的保管，遗失物在送交有关部门之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之前，拾得人是需要进行保管的，不能去故意的损坏或者是丢弃。那么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在于袁某丢弃手机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是否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那法官也指出，法院主要是依据两份的关键证据做出了如下的判断。第一呢，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接警处的登记本，这上面呢是民警调查之后依法制作的。袁某当时呢明确的说捡了手机有密码没有解开，然后扔到了草丛里，这个陈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呢，就是袁某庭审的过程当中说法是反复矛盾的，一开始说手机有安全隐患，后来呢又说怕爆炸，还没有证据去对他的这个话语去进行佐证。结合他把手机扔到草丛的行为，综合判断他是就是故意的丢弃，而不是无意的丢失。那法官也说，袁某既未履行通知上交的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这样话是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袁某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手机已经丢失，不具有鉴定价值的可能性，法院依照企业这个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当中电子设备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3年，那酌情酌定小杰手机丢失的时候手机价值为6000元，并且最终判处被告袁某赔偿小杰6000元。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呢是3年，那小杰的手机购买的时候7700多元，用了8个月，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扣除合理的折旧之后呢，酌定这个丢失之后的这个丢失时候的这个价钱呢是6000元，这个金额呢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公平合理。那在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秋梅看来，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拾金不昧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法律的义务。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需要把拾得的物品归还，如果说不归还，而且情形比较严重的，如果价值比较重大的，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构成了一个侵占罪，一个是刑事的犯罪。
如果说你捡到别人的这个财物了，然后呢你又没有妥善的保管，导致这个财物的最后的灭失，这个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也就是我们案例发生的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需要赔偿别人因为这个财产丢失而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这个是需要赔付的。那么秋梅也表示，如果说捡到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联系失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失主的话呢，第二个办法我们就是把它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人家，让人家来转交给警察，那么就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个基本的设置。所以说呢，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拾到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归还，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呢，我们去寻求相应的帮助。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丢失的人哈，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相应的这个证据，合理的去索求自己的一个赔偿，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说呢，现在看来哈，我们这个遗失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了，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德，更是明确了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底线的，是有一定的边界的。我们作为这个公民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行为人，我们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生活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那现在呢，我们都追求这种高品质的生活，想要更加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上班族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想要运动，但是时间却很少，或者说是这个运动这个次数呢频次是非常少的。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一种远被低估的运动方式，这种的话，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好处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有运动，想要运动，但是呢却没有时间。其实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我们不很多人都知道哈，会给我们身体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情绪啊，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哎，会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而变得非常的舒适。大脑呢分泌的这个激素啊，或者说是多巴胺呢，会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也会变得非常的好。让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是坏情绪啊，都通通消失不见。所以说，长期坚持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运动哈，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了我就运动一动，而且呢非常的大量或者是非常的超负荷，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人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是适合每个人的，他还是得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酌情调理的。其实运动这个事情，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难的是什么呢？哎，不是说我们去一次去两次，难的是我们坚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上班族打工人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但是呢可能时间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那么周末的时候，哎，我化身为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这个运动量全都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说规律的运动，很少去提及这种周末恶补的运动方式。这样的效果，这样会有效果吗？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呢？那我们眼下看到了来自这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上一篇消息，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光是我们好奇，科学家同样也会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杂志周刊上呢也会去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研究当中呢，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们采用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前瞻性的队伍研究，在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一些关系。根据运动的习惯，研究人员们呢也是将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那也就是说每周运动时长呢是150分钟；规律的运动组，那每周的运动时长呢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且非常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呢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都集中在周末一到两天内去完成。那分为了三大类去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这个底线。那么将150分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到一周之内，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哎，我们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啊，就是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都比不爱运动的要更加的健康。相比于不活跃组，还就是说不常运动的这类人来说，另外两组的研究对象呢，二百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的降低。其中呢，又以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方向呢，发展的显著率风险哈，会更加的这个显著。所以说呢，由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锻炼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是规律的运动还是周末的运动，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说我们周末有时间去恶补运动，只要说时间达标了，时间够了，那么获得健康的益处其实还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这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周末去恶补运动的人来说，好像哎可以放心了。只要说每周能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说是咱天天去坚持，还是说集中在一天两天去运动，其实效果都是好的。如果说我们平时不爱运动，或者说是我们没有时间运动，那么我们可以哎不如尝试一下哈，在周末去进行这个补习一下，可以探索一下令我们自己比较舒服的这种运动方式。如果说哎我们想要尝试着周末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运动量，不妨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自己看看适合哪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可能对于这种不爱运动人的来说哈，那在本身就很快乐的周末，你要让他强制性的去运动，那简直是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枯燥的，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这种运动方式，其实会更加的这个比较好玩，比较的新颖，而且呢也不会很枯燥，而且又能起到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相比于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有一些跑步啊、力量的训练呢、瑜伽呀，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趣味性，而且呢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整个一周的运动量都拉满，可以说是这个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人。如果说本身哈有一些人群可能这个气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哈，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比较轻量化的运动，打打太极、做做瑜伽，或者是跳跳八段锦，做一些这个体操，这样的话轻度的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而且呢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有益于我们去调节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呢，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只要我们尝试着去迈出第一步，我们肯去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你再次向我走来，性格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这样一个时段。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做到科学的防暑呢？

首先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那么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区间呢，阳光是最强烈的，所以说呢，大家尽量的待在阴凉处或者是合适温度的这个空调环境当中。那么如果是必要的非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戴宽檐帽还有太阳镜另外呢注意使用防晒霜，穿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衣物。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合理的改善高温环境，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那么可以使用风扇、空调，那么空调呢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密闭的空间呢长时间的温度过高，而且呢不要将儿童这个单独的留在车内，那么即使开车窗车内的温度呢仍可快速的升至50摄氏度以上。另外停车的时候呢要使用遮阳帘儿。上车之前呢要先开窗通风降温之后再上车。

就是要科学的调整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或者是打球。另外呢，夏天比较适合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锻炼，循序渐进的适应高温。还有就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那么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下呢，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

炎炎的夏日少不了清甜爽口的西瓜，可以消暑，可以利尿，还可以抗氧化。应该说吃西瓜的好处是还是蛮多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挑选西瓜呢？另外已经切开的西瓜怎么保存才更好呢？

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呢含量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呢，食用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身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还可以这个起到利尿的作用，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目前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的益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瓜呢可谓是全身都是宝，首先西瓜瓤可以消烦止渴解暑热，那么西瓜翠衣呢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还有就是西瓜籽仁，那么在炒制之后食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另外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西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的均匀的而且比较圆的这种瓜形的。那么关于外皮的纹路呢，尽量挑选深绿色和浅绿色，这个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种瓜。还有就是瓜皮呢要选这种比较光滑的。另外我们挑西瓜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西瓜柄干枯呢说明这个西瓜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那么西瓜柄为绿色的一般是比较新鲜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藤蔓呢常会弯曲，藤蔓比较直的说明这个西瓜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熟透。

那么挑选西瓜呢，还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家所熟知的办法，就是用手来拍一拍。那么拍瓜变生熟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

这个敲打的时候，这个震动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个拍打之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这个声音敲起来是梆梆响的，很生硬的，那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略差一些。但如果像这个声音呢是发出那种咚咚响的声音，则是表示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另外，这个西瓜呢，它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说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则是应该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还有就是西瓜买回家以后呢，也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在切西瓜之前呢，一定要把手洗干净，然后把刀具瓜皮包括砧板都要清洁好，然后这个水果刀具和砧板呢，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切菜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我们一次可以少切一点，然后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这个横切是更利于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的。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2到3个小时食用，那么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是比较好的。

一次没有吃完的西瓜呢，可以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或者是生鸡蛋这样的一些食物，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4个小时之内要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发现它的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就应该避免食用。西瓜除了像切块和冰镇这样我们都很熟悉的常规的吃法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有一款西瓜酸奶冻，是这样的，把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到模具或者是冰格里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非常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来食用。

另外呢，就是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西瓜翠衣。那么在西瓜翠衣当中呢，加入少许的盐和糖，抓拌均匀之后腌制10分钟。这个时候呢，碗里放入西瓜翠衣、黄瓜片儿，还有生菜丝儿和小番茄块儿，再加入少许的橄榄油，还有蜂蜜来调味儿。那么最后呢，放入西瓜果肉以及像核桃仁儿，那么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一起来谈一谈和书相关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照旧和听众朋友分享好几本书，而且这几本书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很厚很厚。我不多说，先把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相信不少热爱这个系列的书的人都会比较熟悉这位编辑，他就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段奇刚。你好，段奇刚。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刚才我说的那三本特别厚的书，历史书，都是来自咱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的图书，是吧？
2: 对，但是我要说其实
1: 还不厚哈，
2: 对，在我们的系列里面这三本算薄的。
1: 就是大家想一想，如果和词源词海比起来，他们都薄多了。那么这三本书的书名跟大家赶快说一说啊，三本书分别是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另外两本呢分别是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以及革命之下、美国独立的起源。三本按照段编辑说的不算厚的书，但是其实是囊括了整个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美的那动乱的几十年。
2: 对，我觉得这三本书呢，它如果要找共同点的话，那可能它确实对它发生的时间呢主要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1: 嗯
2: 啊，那它共同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就是对整个的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的历史，甚至是到今天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哎，这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我来总结一下，就是都是历史书，都是写战争的书，对吧？
2: 对，
1: 三本书是历史战争书。哎，段编辑，其实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就在想，要是当初我在高三复习历史和地理的时候，如果能拿到这样的三本书，对我的历史和地理的考分增加会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因为那段的历史，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回想起来啊，虽然它有几十年，从1776年左右一直到1815年左右，这样的其实就20-30年嘛，
2: 对对，
1: 三四十年，但是特别特别乱。那个时间段啊，整个的欧洲大陆在划分，在战争，这个国家又拆又分又合又并的，然后美国在崛起，真的是时间不长，但是是非常之乱。
2: 对，但你这样说的话，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初中啊、高中的时候呢，这段历史在教材里面它是浓缩的，
1: 太浓缩了，
2: 它是浓缩的。然后呢，因为你不了解它具体的一些详细的事情呢，所以导致你理解起来是有困难的，
1: 只能硬背啊，哪年到哪年哪儿打起来了，又哪个国家合并了，哪个分裂成什么什么，
2: 对对，
1: 然后这国家改名字了，那个又有什么变化。
2: 对对对，特别是欧洲的历史，它确实是非常乱的，非常乱，
1: 时间不长啊，乱度是非常非常。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啊，这三本书，其实特别想听段编辑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纷乱的几十年的欧美，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几十年欧美在打仗，但是到底他们是怎样打的，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呢？这三本书可以说是非常详实和非常细致地展现了那个时间段的很多的事情。我这么说对吧？书虽然不厚，但是说的事儿特别多。
2: 对，
1: 所以大家想这书能不厚吗？
2: 我觉得他说的事儿多是就是他其实还没有说

0: 如果我们要全面的像您刚才讲的整个的欧洲的那种状况的话，那其实这三本书其实还无法给我们解惑，因为这三本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是集中于某一个事件进行详细的阐述。我觉得它解惑的是说，我刚才谈到的就是咱们原来特别是中国的读者的一个所谓的在知识上的一个缺陷，就是我们更多的了解的是一些概念上的东西啊，一些比较宽泛的东西，但是对于某一个事件的详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缺乏了解。这三本书呢，恰恰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范本，让我们来了解这个。
1: 刚才呢，段编辑也说到了啊，这三本书呢，重要的记录的是历史和战争。那么在大家看这三本书的之前，其实需要大家做一点功课。那么把当时的整个欧洲的一个情况，还有当时美洲大陆的一些情况做一个铺垫，我想听众朋友才能够比较好的理解为什么打起来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个顺序要跟段编辑咱们一起来设定一下，这三本书咱先讲哪一本？先讲欧洲呢，还是先讲美国呢？
0: 那就先从滑铁卢欧洲开始吧。
1: 那咱们先讲这个欧洲，其实欧洲也和美国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按时间顺序的话，美国的这个战争呢是1776年，对，
0: 更早。
1: 但是咱们先讲，还是讲欧洲吧。
0: 因为它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分开讲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先讲这个滑铁卢战役的一个背景。那简单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那么大家都知道，法国呢在1789年的时候它爆发了革命。那么它爆发革命之后呢，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都非常恐慌。恐慌的原因在于说，害怕这个革命会传播到那些国家去，
1: 因为那些国家当时还是有国王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法国那个时候已经彻底连君主立宪都没有了。
0: 对对对，他们害怕这个革命传播到自己国家，所以呢他们组成了一个反法同盟。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英国为什么会在这个反法同盟里面？因为英国本身它已经走向近代了，它的光荣革命已经有了。那么实际上呢，英国虽然它已经是用我们的说法，就从封建社会走入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呢，
1: 但是它是君主立宪制。
0: 一个它是君主立宪制，另外一个英国它希望欧洲大陆是一个，说白了是一个平衡的，能够制约的一个大陆。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那个时候法国如果再不限制的话，那他力量会特别大。
0: 对，
1: 尤其是因为有了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人。
0: 那拿破仑还是，
1: 对啊，
0: 其实拿破仑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这个法国的这个革命的态势已经是在往回收了啊，因为后来拿破仑时期呢，他相当于是他从这个革命，
1: 他复辟嘛，
0: 对，
1: 他要当皇帝嘛，
0: 对，但是拿破仑同样一个问题对英国的这个影响在于说，他当了这个皇帝之后他是扩张啊，那欧洲大陆几乎已经被他很多地方都被他征服了，他的很多亲戚啊都各个地方去当国王去了。
1: 对，他们还互相联姻嘛。
0: 对啊，
1: 所以这样的一场滑铁卢的战役，一方面呢是政治背景，另外一方面还有法国的，虽然他想复辟，但是他要扩张的话，他也会影响到英国，也会打乱这个平衡，是吧？
0: 对，说白了英国呢他就是要控制这个欧洲大陆的这样一个局势，不要让它失控。那么法国的这种无论是他的革命还是后来拿破仑的这种扩张，对他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当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那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呢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面对一个共同的威胁的这样一个目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反法联盟。
1: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其实法国大革命是1780年爆发的，
0: 1789，
1: 对不起，1789年左右爆发的。但是呢滑铁卢战役呢是在1815年，中间呢是差了十几年。是不是说这十几年是因为没有出现这个拿破仑，所以才没导致了这个滑铁卢战役的发生？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强势的拿破仑，所以才导致这个战役发生呢？
0: 就是说这中间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
1: 16年吗？
0: 一直都是在法国跟
1: 26年，
0: 一直是在法国跟这个反法同盟之间，它一直没有断呀，这个战争其实没有间断，一直都是在进行的。因为我们说了一开始是革命了嘛，
1: 对，
0: 革命了那就威胁到这个欧洲大陆的这些所谓的封建君主制的这些国家了，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那么后来拿破仑相当于退回来了，但是退回来呢

0: 要搞扩张，那同样是一种威胁，他们还要联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是有一个战争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反法同盟和法兰西帝国之间的战争啊，法兰西帝国之间的战争。
1: 只不过就到了滑铁卢战役的时候，是他们的一个最激烈的战争，因为当时是拿破仑和法军和拿破仑和英军，还有当时的普鲁士，然后是联，哎呦。我觉得这个拿破仑是和整个欧洲在战斗。一说到英国和普鲁士，
0: 因为之前反法同盟已经取得了胜利，把拿破仑给弄到厄尔巴岛上去了嘛，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滑铁卢，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在于很多人对这个拿破仑之所以是一个传奇啊什么，大家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认为说他能够从那个小岛上回来，而且还能组成一个大军，还能跟那个反法同盟来战斗，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1: 我觉得在某些角度上来看啊，拿破仑跟普京有特别相像的地方。
0: 那我觉得普京还是达不到拿破仑的这个。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普京还不敢跟全球作对，是吗？
0: 那还是差很多。
1: 刚才是开个玩笑，我们回来继续说这一本书《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的一些背景。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战役其实它很重要的是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另外呢，又和拿破仑他朝着反革命的那个方向准备复辟的过程当中，又想要吞并很多的土地，很多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还有哪些原因啊导致的滑铁卢这个战役是这么大范围的一场激战呢？
0: 我觉得就是从这本书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还在于就是其实反法同盟对拿破仑是非常忌惮的，
1: 怕他，
0: 非常害怕他真的再取得原来的那种统治地位，然后呢他要把他的军队重新集结，然后在欧洲大陆继续的啊重复原来的那种扩张的势头，那么他们是非常害怕的。所以说反法同盟当知道拿破仑从阿尔巴岛回来之后，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开始赶紧要组织这个军队要来扼杀，来绞杀这个拿破仑。
1: 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介绍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背景，大家想知道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吗？我们放一个片花，片花过后给您答案。
2: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1: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从1775年左右到181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欧美的历史，重点是战争的历史。那就今天有三本书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以及另外的两本《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和《革命之下：美国独立的起源》这样的三本书。在前面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滑铁卢战役的一些背景。那继续说到这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当中又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段编辑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0: 那如果说书的内容的话，其实单纯讲其实很简单，就是滑铁卢战役啊，这样一场战役的这个情况。那这本书我就说它的特点，或者说
1: 不，它是从拿破仑回来开始讲的。
0: 对对对，但核心还是滑铁卢战役嘛。就是我说这本书的特点，或者说值得向大家推荐呢，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就一个是我觉得它是一本详尽的啊，而且是可读性非常强的关于拿破仑战役的这个前后还有它的过程。
1: 是整场战役非常详细。
0: 对对对，非常详尽的。而且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作者我觉得也值得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伯纳德康沃尔啊，他是一个小说家。滑铁卢战役，滑铁卢这本书呢是他的第一本非虚构的著作。他之前写的全是小说，但他的小说呢也完全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战争历史的小说。
1: 但是如果是让一位小说作者写这样的一本历史书，那么它的这个真实性我们大家是不是有一些疑惑呢？您个人认为这本书的真实性或者说它的历史性是怎么样的呢？
0: 刘少，我发现你总是会质疑说可读性强的书或者说小说家写的这个非虚构著作

0: 它的真实性的问题。
1: 不，主要是我是一个智商比较低的人，我觉得当某一个人吧，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伯纳德·康沃尔，
0: 康沃尔，
1: 他呢，他刚才说到的是一位小说家，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者。我认为一个人的大脑啊是有限的，当然去年也出现像《人类简史》这样的跨界的书，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位作者都能够跨界的那么成功。所以呢，当这一本书它有一个标签是历史书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先跟听众朋友或者跟段编辑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如果当它是一本小说看还无所谓，但当它是一本历史书，尤其是有些准备高考的朋友准备拿它复习欧美历史的时候，咱们就要把这个问题来提出来说一说了。这也是我的困惑，我做不到那么跨界。
0: 那你看，就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有一些就所谓

0: 么样的。我觉得分两点看，第一个就是这个跟这个书的特点有关系啊，它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就是当时参与这场战争后来幸存者的回忆，很多书信啊，很多回忆啊，这书里面大量的引用了，特别是一些低级军官啊，或者是士兵的这种事后的回忆。所以说这个作者在前言里面他有一句话，他就是说他说我希望我写这本书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啊叫什么，他这样说的啊，他说我创作本书的缘由之一是尝试让读者感受一下在那个混乱的日子身处火线是什么感觉。说白了他就要让读者身临其境。
1: 但我觉得刚才通过段编辑这样的一个介绍，就是有好多这些书信的记载，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作者伯纳德康沃尔他写这本书啊成本不低，因为好多这样的历史资料啊并不是说你到哪去一拿就能拿得出来，你得去像一些什么博物馆呀或者资料室去借，那是借是要收费的借的。
0: 对，
1: 所以他这本书成本应该不低。
0: 一个是这个，我觉得这是回忆肯定是不能说完全可信，因为啊你看，我就说这个作者写的也非常有意思，他说撰写一场战役的故事仿佛讲述一场舞会的历史，参加舞会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有迥然不同的记忆，有的是愉快回忆，有的人则感到失望。那就所谓我这样来理解，就是说那他引用的这些书信啊包括一些回忆录啊也存在这个问题，就不一定都真实啊。
1: 但是
0: 是吧，
1: 有一些
0: 是你个人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他需要去做一些根据他的立场观点做一些辨别啊。
1: 说到这儿其实还不得不提到甲骨文的很多历史书系列的他们的特点，都是有非常详实的历史依据的，然后历史书，而这个历史书呢其实那个文笔啊大家一看就和我们以往认为的历史书不太一样。
0: 所以刘莎我就感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完全真实的历史。
1: 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听出来我看了很多甲骨文的历史书了
0: 是吧，因为就我说了他即便是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也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1: 没错
0: 是吧，那你作为一个现代人你要来复原那那200年前300年前的一场战斗的话，200年前因为那么200年前那场战役你说当事者的回忆都不一定是真实的，那你如何能做到完全的真实的，我觉得这是只能是相对的。
1: 对，
0: 那另外就讲到这个作者还下了一番功夫，就是什么，他到滑铁卢战役发生的这个地点做了详尽的实地的考察。
1: 但是他现在去做实地考察肯定找不到当时的当事者了，
0: 那当然了但是呢就说这个实地考察有一个什么好处，就这两年国内其实也有这样，就是我们原来还谈到就是那个三联出的于哥写的什么《嵩山笔记》
1: 啊，对对对，
0: 包括那个《腾冲之围》啊，
1: 对，很多都是实地，就是在描述当，尤其是《腾冲之围》特别明显，在记录《腾冲之围》这场战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他在书里面用很多篇幅实地去采访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在某些地方有什么样的战役，还有人们的记忆。
0: 对，对我就说这个跟这个《滑铁卢》这本书，我觉得是在这点上是非常相似的。他实地考察，虽然过去了200年，他实地考察的意义在哪呢？

你看那个书里面有大量的描写说，比如说这个法军他是从什么山上怎么下来，怎么什么个情况，包括当时下雨了泥泞什么的，很多我看过，我忘记是谁写过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说你在写一些历史书的时候，这个所谓实地的田野的调查它的作用在哪，它的作用就在于说你能够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你结合你对这个战场的考察，你能够比较真实的还原那个情况。他从哪个山上过来的，南边北边那山坡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作者他也讲了，他这个书啊，这个书还有一个特点，有大量的这个插图，很多油画啊，这个是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多很多读者都喜欢这个大量的图啊什么的。那这个图里面有一个这个作者的说明啊，很多说明他就讲了，他说

0: 啊，滑铁卢这个山坡呢，这它是一个洼地嘛，
1: 嗯，
0: 实际上没有那么相对来讲是平缓的，那这个就是跟它实地的考察是有关系。如果说我只相信我搜集来的资料的话，那你的这个描述跟实际情况可能就会差别比较大。
1: 而且我觉得作者的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方法，也能够让读者更能够有身临其境的一种感受。而这本书呢，其实也遵循了很多甲骨文系列的历史书的另外一个特点，里面有很多的地图。
0: 对，地图插图
1: 是吧？
0: 啊，彩色的插图，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是对战役的话，我觉得这种。图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大家去理解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包括一些人物，哪些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啊，包括这个当时比如说这个法国跟法军跟这个普鲁士的军队跟英国的军队啊，英国荷兰的这个联合的军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垒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地图里面呢，它都会有很详尽的标述。有时候我们单纯看文字啊，可能会觉得有点乱，如果有一个图在那，你要结合起来，然后就会非常一目了然啊，就觉得很清楚了。
1: 我觉得段琪刚你刚才呀、给你们的书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标注，大家呢不能够呀、从任何的一本历史书当中了解当时的历史的全貌，但是大家可以看好多本历史书，这样呢你就能够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0: 对，
1: 而甲骨文出了好多这样的书哈。
0: 对，而且我们会某一个事件，我们有好几本书会来讲，回头讲那个奠基者和革命之下就是这样子，
1: 就可以对照的看是吧？我们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滑铁卢战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刚才呢是说了很多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这本书啊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咱们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点其他的内容吧。
0: 我觉得人物很关键啊，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
1: 你不是为了看拿破仑吗？
0: 当然，我就说啊，这个大家
1: 这本书的绝对主角就是拿破仑呢。
0: 对，就是滑铁卢之所以，比如现在它是一个重大失败的一个代名词了，是吧？你遭遇了重大的失败，就是滑铁
1: 遭遇了
0: 人生的滑铁卢，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那之所以大家关注这个呢，肯定是跟这个拿破仑有巨大的关系。
1: 好，感谢段琪刚的详细介绍。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三本书。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会。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

0: 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0: 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

0: 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0: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河南省新乡市通。

0: 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 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2: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3: 我就想当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5: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吉林双聊经济开发区力图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加快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我市部分乡镇街道提前部署，全面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
1: 绿碱化工是我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明元：
2: 今年4月17号，我公司的二期项目也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该项目也是省15规划纲要中的重点项目。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1: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易遥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创造出实实在在的双辽速度。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企管部副部长白伟涛：
3: 咱双辽开发区啊，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在这个前期这个环评、能评、什么安评这项目手续上，得遇了很大的这个支持和协调。施工过程中啊，在开发区也是，对这个安全环保也给予了很多的指导。目前幺三线是，满负荷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1: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4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硅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苏少伦：
4: 下一步，我们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打效。
0: 为全面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茂林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常态化抓实寻堤查验，全方位夯实物资储备，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连日来，茂林镇始终把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全镇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分段划片，责任到人，值守到位。全镇组建专职防汛巡查队伍，实行不间断巡堤查险制度，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建立详细台账，落实专人跟进，实行闭环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坚决把险情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方位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同时，茂林镇夯实物资储备，筑牢应急抢险保障线。目前各村已足额储备编织袋、防汛沙袋、铁锹、救生衣、雨衣雨靴、应急手电筒、抽水泵、发电机、大型钩机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所有物资分类规整、挂牌存放、专人管护，做到摆放有序、保管规范，随时可调可用。茂林镇靠山村党总支书记冯艳清：
5: 抢险的队员呢，组织分配、责任分配已经全部落实，从那个防汛的物资，从那个编织袋啊、锹啊、铁线呢、 小木杆啊，这些全部准备就绪，沟渠道口全都是用沟机沟开了，以便那个沟渠排水。
1: 下一步，茂林镇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保障全镇汛期形势稳定。
6: 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压紧压实防汛安全责任，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郑家屯街道在工农村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实战演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辽河沿线低洼地带桥涵地下空间极易出现积水倒灌，防汛压力持续加大。为破除麻痹松懈思想，郑家屯街道立足地域防汛特点，开展全流程实景应急演练。演练模拟西辽河水位暴涨，郑家屯街道低洼片区存在淹没风险，桥涵积水造成交通中断，地下空间渗水隐患突出，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演练中，各应急小组闻令集结，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抢险队伍奔赴河岸险段，加固堤防，排查渗漏隐患，转移工作组挨户劝导群众撤离，将人员平稳转移至安全安置点，排涝队伍抢抓时间清理淤堵，开启抽水设备，全力排除路面积水，医疗救护小组同步就位，对演练中模拟受伤人员开展应急检查、伤口处理与紧急救护，整套处置流程流畅规范。本次演练充分磨合了多组别联动机制，检验了预案可行性。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复盘优化处置流程，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夯实防汛保障基础，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郑家屯街道副主任边兴：
7: 街道防汛指挥部组织全街防汛抢险应急演练，目的是克服广大干部群众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凝心聚力，共克时艰，紧盯七下八上关键期，打通汛情处置最后一公里，最大程度避免或减轻城市集省内涝造成损失，安全度汛。
6: 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卧虎镇压实镇村两级防御责任，组织各村提前开展隐患排查、沟渠清淤、物资储备、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工作，织密全域防护网，全镇落实镇村网格三级包保体系和在岗备勤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巡查巡检，规范履行险情上报机制，各村紧盯各类风险点位，提前处置隐患，扎实做好各项备战工作。下一步，卧虎镇将持续督导各村查漏补缺，动态更新防范举措，不间断开展重点区域回头看排查，备足配齐应急力量与物资，以早部署、早排查、早处置的硬核举措，全力守护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玻璃山镇，把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村群众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
1: 本次演出编排精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聚歌曲、二人转、快板、诗朗诵、舞蹈等多种群众喜爱的文艺表演形式。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用真挚的表演打动在场每一位观众。村民们早早来到现场驻足观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欢声笑语萦绕现场，彻底点燃了乡村的热闹氛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切实感受文化惠民政策带来的实惠。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基层文艺演出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文化供给，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先锋、文化之美浸润乡土大地。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6: 人民网，民政部等23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新华网，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生活小常识：樟脑丸气味刺鼻，长期吸入还不利于身体健康。普通香皂就能替代樟脑丸防虫、防潮、防霉的效果不相上下。放在衣柜收纳箱里，既能隔绝潮气，预防衣物发霉生虫，还能持续散发淡淡清香，让衣服自带自然好闻的味道，干净又清新，安全又实用。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2: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3: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2: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4: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 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迄今为止，癌症依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人类还没有能够找到战胜它的有效武器。在很多人看来，得了癌症就是被判了死刑，自己的生命就会以悲剧收场。但是也有的朋友能够勇敢地面对，活得精彩，抗癌成功。那么您是否相信抗癌观念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旦罹患癌症，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呢？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邀请到有35年抗癌经验的老人董淑英，为您讲述他乐观抗癌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和癌症做了35年抗争的抗癌老人，他叫董淑英，来分享他的故事，跟大家来聊一聊。董阿姨您好。
5: 您好。
7: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今年高寿？
5: 我今年85岁了。实际上啊，八十五周岁，
7: 85周岁
5: 啊，我都人家问我，我就说86。
7: 哎，对，咱这个都按虚岁说。
5: 对，
7: 这个您听啊，这个86，咱就按86说啊，86岁这个点儿，人家能上咱们这个直播的这个现场来，咱这个直播的现场，咱是在5楼，可是啊，但是虽然有电梯吧，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5: 我们家住的西城，就是原来的那个人民医院
7: 那边，
5: 南边。
7: 西二环呗，西二环
5: 边
7: 上。
5: 对、
7: 啊，那您是？
5: 对了，
7: 这个就是自己，然后那个什么，平常上楼下楼啊。买个东西什么的都行。
5: 我每天都出去活动。每天都出去活动。
7: 我看您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嘛，咱看不见人儿啊。
5: 是。
7: 要是咱要是电视的话，这个要是有一镜头，谁要说您86了，我跟他急。您这个状态，您知道吧？我母亲今年应该是71，就72啊，就咱俩虚岁说吧。他就是他那个劲头，他那状态跟您这个我觉得差不多。比您，我觉得比您还显着就是大点
5: 儿。得了，
7: 哎呦，您这个这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我觉得是还非常的不错。
5: 还可以、
7: 这个身体状况挺好。谁也看，您要不跟别人说，谁也猜不出来您这个35年这个抗癌的过程嘛。
5: 是。
7: 这是咱们啊，董阿姨的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和董阿姨一起来的呢，还有咱们的杏林院抗癌俱乐部的负责人马蒂先生。马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是您送董阿姨过来的，
8: 对
7: 吧？
8: 对，
7: 您是不放心是吧？
8: 哎，那倒不是，
7: 怕他上这儿来这个有什么善事是吧？
8: 我是咱们俱乐部嘛，对于我们这些会员们所有参加这些社会活动啊，一方面积极鼓励，第二方面呢保驾护航，把这个安全系数增大，安全系数
7: 你看看。董阿姨是咱们俱乐部的会员，
8: 对
7: 啊，咱这叫全称叫杏林院抗癌俱乐部啊。
8: 对，杏林院抗癌俱乐部。
7: 早就听说有这个抗癌俱乐部，然后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癌症患者呀给这个团结起来，
8: 组织起来，
7: 共同的跟这个癌症对抗。
8: 对，
7: 董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加入的他们这俱乐部的？
5: 我是 那个九八年。
7: 1998年。
5: 啊，九八年。
7: 1998年到现在算起来
5: 十几年了吧？
8: 17年。
7: 17年。
5: 啊，17年了。
7: 那就是说，在这个加入他们以前，那个您就有的这个毛病是吧？
5: 哎，对对，我是80年3月20手术的。
7: 哦。
5: 实际上呢，我不是35年，是35年半都多了。
7: 你瞧瞧，你这日子算的真准。当时也就是。50，50
5: 不到50，
7: 不到50，
5: 不到50呢。
7: 嗯，不到50呢，你想想，那个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
5: 查出来的时候是这样。
7: 嗯，
5: 我的这个癌症啊，在身上啊，已经待了有7、8年了。
7: 哦。
5: 我逮谁给谁看，逮谁给谁看，就是没上医院呐，去看病。
7: 您早就知道。
5: 早就知道。
7: 哦。
5: 等到后来呢，它收缩了。
7: 嗯。
5: 收缩了就疼了。
7: 哦，
5: 就疼了。我们是部队的，部队的啊，就是每个星期五都上医院去看去。
7: 嗯，
5: 结果到了医院呢，人家说您这收缩了，橘皮状了。
7: 哦，
5: 这样的话呢，就把我给留下了。
7: 就是得做手术
5: 啊，做手术。我说我得回家商量商量去啊，是不是？回家商量商量去。
7: 嗯，
5: 这么点回家又商量又什么的，结果是3月14，3月14号。住的院。
7: 哦，
5: 啊，礼拜一住院，礼拜四就手术了。
7: 哦，那您这个查出来知道这事儿就更早了。
5: 更早了，
7: 就是
5: 那时候没事儿，那时候就是、
7: 哦，
5: 挺活动的，挺那什么的。
7: 40多岁就知道了。
5: 啊，对，
7: 就是您当时知道了，您就按理说哈，咱们现在的人都是，只要一知道这个，马上就去医院就做手术，就赶紧越早越好。
5: 嗯，
7: 那您当时为什么就没去没管？
5: 就为了工作。
7: 哦，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7: 嗯，那您有没有什么措施？就当时就是没去医院之前的时候，
5: 说我是什么呢？说我是那个，吃点散结灵，说是乳腺增生。
7: 哦。
5: 啊，就吃点散结灵就完了。
7: 嗯。
5: 就给我拿点散结灵，301医院就给拿点散结灵。
7: 哦，就是也没拿它当一个。
5: 没拿当回事儿。
7: 没拿当回事儿。
5: 啊，没当回事儿。
7: 心理上也没负担。
5: 对。
7: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5: 啊。
7: 这得跟马先生请教一下了啊，因为您老研究这个。就是当时，就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当时它已经出现了，
8: 是吧？实际上，董老师那个时候啊，他最早出现的时候，从临床上也是判断也是对的，他就是乳腺增生，有结节。实际上呢，刚才董老师描述以后呢，就是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已经就乳腺这个地方，乳房这个地方出现橘皮状了，他就形成病变了，就是形成病变以后，那个时候确诊为是乳腺癌。
7: 哦，就是在这个发现有这个增生啊结的时候，
8: 哎，它会有一些处于高危。哎，它为什么刚开始董老师刚才讲的为什么散结呀，对吧？散结，然后主要是缓解它，但是呢，就怕它出现一种什么呢？出现一种病变。
7: 哦，
8: 实际上导致董老师这个病变，刚才通过董老师这个描述，大家也应该能够感觉到。
7: 嗯，
8: 癌症患者。在我们20年的群体抗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确定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容易患癌呢？
7: 嗯，
8: 就是说，在我们评判，并不是说，好像有大家有一种心理负担，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或者说有什么报应到我身上啊，这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想。在我们20年的这样一个群体抗癌的过程当中，我对癌症患者的认识是什么样呢？要么是单位的精英，骨干，这个对工作认真负责，要么是家庭的主力，
7: 哎，
8: 他一定是这样的一种人的状态。再一个呢，通过刚才董老师所讲的，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为了工作，他会有一种积劳成疾的这么一个过程。
7: 就是没有说就这个拿他去这个当做第一位重要的这个事情去解决。
8: 对，
7: 这还有好多我这急需解决的。
8: 对，要解决工作呀，或者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啊。
7: 嗯。
8: 但是呢，短时间内肯定在一个短时间内，由于气急内，咱们讲的是内因，这三个原因的内因导致了。这个阶段，人体免疫力的下降，
7: 哎，
8: 这些潜在的这些坏分子，
7: 它
8: 就会驻留在你的身体当中。
7: 实际上说，已经有了这个增生或者是什么结，它就是那个存在的那个
8: 土壤，给他们形成了一种土壤，给它形成一种环境，
7: 有那么一小撮的细胞，
8: 哎，对， 一小撮坏分子。
7: 嗯，当时这个董阿姨就是说，其实也不疼也不痒痒。
5: 对了，
7: 哎，您还挺忙，所以您也没拿他当回事儿，
5: 是
7: 吧？
5: 是
7: 是。哎，您这个您还跟别人说，您看我这嗨，我这没事儿
5: 啊。是是
7: 是吧？这样就过了那么有的七八年的时间。
5: 啊，七八年。
7: 嗯，啊，最后到那个。就是做手术的那个时候，是医生说这个，哎，这个是一个特征了啊，已经形成肿瘤了，
5: 嗯，
7: 也要做手术了，
5: 嗯，
7: 那当时您当时也还没退休呢，是不是？
5: 我还不到五十岁呢，
7: 嗯，
5: 嘿，
7: 对，但是呢，但是手术也得做呀，
5: 啊，
7: 是
5: 啊，
7: 啊，这做手术的话，这个

0: 那肯定
1: 啊，都着急。
0: 嗯，
1: 我呀也是下定决心吧，
0: 嗯，
1: 要跟医生配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医生怎么说，咱就怎么做，
0: 对，
1: 是吧？跟医生配合，这样的话呢，这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应该呀把乐观生活告诉大家。
0: 对，
1: 我这个人呐，就是一个乐观生活的。就这么一个人，
0: 对，看得出来，
1: 就是让这从年轻就这乐观，
0: 嗯，
1: 就没有当回子事儿、
0: 嗯、
1: 啊，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这个
0: 就是做手术，做手术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大概也得养一段时间哈，
1: 嗯、
0: 这个
1: 是啊，做完手术吧、
0: 嗯，
1: 做完手术呢，我也那什么，他们喂我点苹果，
0: 啊、
1: 嗯，然后我就都吐了，
0: 嗨，
1: 实际上啊，有什么呢？还有那个
0: 麻药的
1: 那个什么的，后来呢就。没吃，
0: 嗯，
1: 没吃一片止疼片，
0: 嗯，
1: 没吃一片睡觉药。
0: 好家伙！
1: 第二天就下床
0: 啊！您这个
1: 怎么、
0: 这个、
1: 医生都说了、
0: 嗯，
1: 说您是一个特殊的人，
0: 嗯、
1: 您是一个纯粹的人。
0: 您怎么那么结实？
2: 刘老师在我们这个群体里啊，也是一个确实，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
0: 嗯、
2: 很早成为卡位明星，
0: 嗯，
2: 他是一个确实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
0: 嗯、
2: 因为刘老师呢，第一，在职于部队。
0: 对
2: 这块来讲呢，那个时候单位可能培养了董老师这种坚强的性格。
0: 哎，
2: 再一个呢，董老师的职业在部队做什么呢？做幼教。
0: 哦，
2: 又是一个始终现在看来，不看八十多岁，
1: 嗯，
2: 老有这种感觉，童心未泯。
0: 哎，
2: 哎，很乐观，很开朗的。
0: 孩子们在一起。
2: 哎，对，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吧，可以说。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那您这个这么快就下床，其实也不利于恢复呀，
1: 嗯、
0: 但是还是得稍微休息休息吧。哦，
1: 就下床了。
0: 啊、哦，
1: 下床了，我呢一共才休了半年多。
0: 休了半年多。
1: 休半年多、
0: 嗯、
1: 就吃点中药。
0: 嗯。
1: 吃点中药，到广安门拿点中药。
0: 您那时候啊，就是还比较早呢，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
1: 嗯、对对对对。
0: 哎，什么这个那个的吧，没有。
1: 对，
0: 就是调理
1: 啊，对，
0: 做完手术以后调理
1: 啊，
0: 那你然后呢，就半年就上班了，
1: 半年就刚吃完劳保，半年就吃劳保了吧，刚吃完劳保就上班了，
0: 好，
1: 就上班了，
0: 嗯，
1: 上班了也挺好的，上班以后啊，大家都挺照顾我的，嗯，不错，挺好，
0: 嗯，那您这个，
1: 嗯，
0: 就是。还是像平常一样，那么该生活生活，该上班上班，该工作工作，就生活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了。
1: 我三月手术的吧，
0: 嗯，
1: 也就是说三月底吧，就说手术、
0: 嗯、
1: 那什么、
0: 嗯，
1: 结果到家又洗头，
0: 嗯，
1: 就这一个胳膊哈，
0: 嗯，
1: 又洗被子，又洗什么都自己干，
0: 哦，
1: 还什么都自己干，
0: 那
1: 一直到现在。都
0: 是
1: 自己干，
0: 就多年形成了那么一种习惯了，
1: 嗯、
0: 就
1: 是的，是的，
0: 不需要别人
1: 啊，是
0: 做什么
1: 啊，是，
0: 嗯，
2: 实际上这点啊，就董老师这个，他之所以现在还能这么长，
0: 嗯。
2: 虽然您描述的啊很轻描淡写的去讲，
1: 嗯嗯，
2: 实际上呢，它对于我们癌症的康复，
0: 嗯，
2: 这一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哪怕你是病人，
1: 嗯，
2: 同样手术完了以后，治疗完了以后，回到家里，回归了这个生活以后，回归了社会以后，同样要有一些责任感，
0: 嗯
1: 嗯，
2: 你只要有责任感，
1: 嗯，
2: 你要承担一份责任的时候，你就想应该怎么样的更好的活下去。
0: 对，我
2: 这
0: 个这家里这一家大小的还指着我。
2: 对对对，他没拿自己当个病人啊，或者自怨自哀啊，或者说我得让人家伺候啊，
1: 嗯、
2: 他得为家庭、为这个社会再尽一份自己的这种力量的时候，
0: 嗯、
2: 他有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有利于癌症患者的继续康复。
1: 对，
0: 哎、他老有个奔头。
2: 对
1: 对对。对
0: 哎呦，你看，
1: 实际上、
0: 嗯、
1: 真是
0: 我这身体还不如您呢。哎，感冒还打喷嚏、
1: 嗯。
0: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小，您家里头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小孩什么的也应该也挺大的了吧？
1: 嗯，孩子也不小了
0: 啊，是应该上中学了。
1: 嗯，他们都上学了。
0: 上学了，
1: 嗯，是
0: 啊、
1: 也不小。
0: 嗯，人然后家里呢还有老人吗？那个时候？
1: 嗯，没有。
0: 没有老人。
1: 没有老人
0: 啊，就是
1: 也不在一块儿。
0: 哦。
1: 嗯。
0: 啊，就是还是主要是、
1: 嗯。
0: 这个您和老伴儿
1: 啊，对，
0: 这个一个
1: 老伴儿、
0: 什么吃喝呀，
1: 嗯、是
0: 什么家里这点事儿，
1: 是、
0: 啊、哎，那个，但是呢，每天都去幼儿园
1: 啊，
0: 去跟那个那会儿您还带孩子们吗？ 开始就做领导工作什么的。
1: 我跟您说吧，
0: 啊、
1: 我家住的城里、
0: 啊，
1: 幼儿园是在这个沙沟呢。
0: 啊，对，
1: 我得。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马小姐终于见到了朱元璋，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姑娘立刻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伯父，伯父一听这是好事啊，本来为了你的婚事我们几个都愁坏了，没想到原来嘿，你心心念念的人是朱四课上啊，原来他叫朱元璋啊，这人可非池中之物，这是个人才呀。这就立刻请梅氏祖梅老东家去做媒吧。梅老东家把这荷包啊，还有这首诗全给了朱元璋，并说明来意啊，给你提亲。朱元璋一听急忙跪倒给梅伯父磕头，老人家说了，快起来吧，马老头子已把洞房打扫干净，最好当天拜堂才好呢，咱们跑江湖的也没什么讲究，你们就成亲吧。大家赶紧给朱元璋打扮一番，让小两口拜罢天地，把二人搀入洞房。那位说，你这太快了啊，这现在闪婚闪婚的也没这么快呀。那过去嘛，尤其是朱元璋这种江湖上的人物，那不能按常理来呀。现在那既然遇到就是缘分，也没那么多讲究。当天也是很热闹的，王府的吉花小姐也送来了贺礼，大家是欢天喜地呀。那位说了，这吉花和秀英姑娘关系这么好，她咋不出来参加婚礼呢？啊，她不像现在呀，现在小姐没结婚呢，那还得有伴娘，提前来了，大伙吃吃喝喝，唱唱 KTV， 很高兴。过去不行啊，关系再好，你听说过谁家姑娘出去参加婚礼的吗？没有的事啊。这封建时代，女子要求是足不出户啊，不出闺门，哪像现在呀？那好朋友好姐妹没事打电话来，出来喝点吧，赶紧的，来打圈麻将吧。哈哈，过去不行。书说简短，次日清晨参拜了四位老人，赏了伙计以及何二愣等人的喜钱，大家共同摆酒庆贺，小小店房到处喜气洋洋。转眼就已是九月初九啊，到了菊花会的正日子了。马小姐对朱元璋说，那沈万三心歹手毒，襄阳王耳软心活，反复无常，你去赴会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我在菊花郡主的楼上给你观看动静，一有风吹草动我就马上回来给二位伯父送信。朱元璋点点头，贤妻之言极是，我自会小心。这夫妻二人正在说话之时，马六在外边回话，王府派来两名官差前来请您。朱元璋答应一声，辞别小姐，跟着马六来到外边。到街上一看，今天的襄阳城可与往日大不相同。